0: 一条全国美丽公路。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名单，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成功入选。继天长市县142高邮湖低顶公路获评全国美丽公路之后，我市又一公路项目获此认定，体现滁州四好农村路建设以及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效。
1: 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又称了九九爱情公路，全长 58.5 公里，起于 G345 莱安县天长市交界处，止于天长市金集镇与六合区晚苏交界处。该路段是江淮分水岭全区域的风景道的核心东段，也是皖东连通江苏的网红自驾骑行廊道。

0: 研学院一体的浪漫富民的公路和风景廊道。
1: 近年来，天长将九九公路提升改造作为乡村文旅核心工程，通过提升乡村风貌、优化景观绿化、完善服务配套、打造节点小品等，破解通行与服务短板，以九九公路为景观轴线，串联岔河、新街、野山、正极、荆棘五大乡镇乡村景区村落资源，打造可居住、可体验的开放式旅游空间。釜山旅游度假区及非以首座体验、临建太空舱住宿、温泉康养民宿等多元业态于一体，配套建设萌宠亲子乐园、啤酒工坊等休闲场景，已经成为风景道沿线微度假标杆。
0: 再来关注8月19号到20号，2026年第五届塑料工业大会暨产业链供需对接会在厨举办。本届大会以品牌引领塑料塑造力量为主题，聚焦了全国塑料行业的专家、优秀企业家和行业精英，搭建起了思想碰撞、资源对接、合作共赢的平台，共同探讨塑料产业的新力量、新风向、新未来。
1: 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需对接会由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与飓风塑料传媒发起，获全国50多家协会支持。自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成功举办5届，成为我国塑料行业年度高规格盛会。大会通过邀请头部企业掌舵人、专家学者、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及协会领导等，采取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先进技术材料演讲、品牌企业展示以及交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品牌加技术加资源三位一体的升级引擎，推动行业向品牌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加速迈进。
0: 本届大会先后举行了塑料助剂创新技术的发展论坛、工程塑料加工及其改性技术论坛、产业链供需对接等活动。与会专家教授还进行了先进的技术及其材料演讲，开展了品牌颁奖。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滁州的部分企业。据悉，近年来，滁州塑业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从原料研发到成品制造，从绿色生产到品牌升级，正逐步成为长三角地区塑业板块当中的重要增长极。在滁州经开区，以经纬机械、结纬机械为代表的塑料装备制造企业，已成为园区先进装备制造板块的重要力量，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再来关注滁州经开区科学施策盘活低效闲置用地。自2019年以来，滁州经开区持续向低效企业和闲置土地发力，通过破产拍卖、引导交易、股权重组、整体出租等多种方式，累计盘活低效用地企业超过50家，土地超过了4000亩，新引进项目超过了50个。
0: 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对园区300多家征地类的工业企业开展了地毯式排查，逐户核实厂房、设备、债权、债务等情况，建立一企一档的动态台账，为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1: 另一方面是分类施策，精准破题，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不同成因分类处置，对债权复杂、盘活无望的企业，通过司法拍卖推动资产重组，中波玻璃、重业包装等项目顺利落地。对资产较好但原业主无意投资的地块，主动牵线搭桥促成交易。宏嘉塑料模具收购天翔通讯，精致铝膜接手了新意照明，均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对无法按约建设的闲置土地，依法依规协商收回。上海电缆厂、瑞创等项目腾出土地788亩。
0: 健全机制，长效攻坚，严把入口关，司法拍卖，厂房转让前需对接园区，确保新项目符合产业的规划和环保要求。深化府院联动、税务、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倒逼合力，同时为新入驻的企业协调金融支持，优化过户登记流程，确保盘活顺畅高效。从沉睡资产到发展资本，滁州经开区正以精准打法，让低效用地的重获新生，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
1: 来关注日前挺好杯。

0: 搭起了两岸青年友谊桥。日前，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关于暑期两岸体育交流的提问时特别提到，8月13日至20日，安徽省滁州市举办2026皖台青年文体交流周及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两岸共计500名青年参赛。那这份特别介绍让刚刚收官的挺好滁州同心筑梦2026皖台青年文体交流这一周成为了暑期两岸文化和体育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
1: 8月14号，随着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开场哨在滁州奥体中心响起，两岸青年交流会盛会也是拉开了大幕。活动由省皖台交流协会、省体育局、共青团安徽省委、省青年联合会、滁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以同心同行、青春靓丽为主题，24支队伍近500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最终沙漠骆驼队以87-70战胜万能科技大学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胜负之外，战术交流时的真诚分享、休息间隙的欢声笑语，也让这场跨越海峡的相遇格外温暖。正如一位台湾参赛者青年所说，篮球是最好的沟通语言，也是最美的友谊桥梁。
0: 赛事期间，由安徽省篮球协会选派6名国家级裁判员、42名一级裁判员组成高水平执裁团队，全程护航。我市多部门协同作战，从场馆安保、交通疏导、消防救援到医疗保障，构筑起了全方位的赛事服务体系。
1: 篮球之外，文化交流是本次活动的另一主线。8月19号，2026皖台青年文体交流周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也在滁州举行。来自台湾滁州的160名青年通过共学经典国学、体验非遗传统技艺、开展篝火联欢等多元形式，结对交流、结缔友谊，践行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19号上午，皖台青年交流会暨国学讲座举办，两岸青年共同观看了滁州城市宣传片，聆听市投资促进局专家关于青年创业政策和营商环境的介绍。12名青年滁州青年与台湾青年一对一结对，互赠伴手礼并交换友谊卡，在温馨氛围当中缔结友谊。滁州市党校教师老师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开讲，让两岸青年牢记共同的文化根脉。台湾青年宋同学表示，这次滁州之行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期待下一次带来更多小伙伴再来滁州。当日下午，两岸青年还走进了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沉浸式的体验奉化、剪纸、凤阳花鼓等非遗项目。两岸青年还来到皖东茶乡之称的井南村，参观了茶文化馆和民宿，感受了乡村振兴带来的农村巨变。
0: 8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那些挥洒汗水与真诚交流的共同经历已经成为了彼此心中的珍贵烙印。两岸青年在赛场上竞技，在文化中交融，携手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生力军。
1: 再来关注8月21号，由明光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与安徽开放大学明光分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农人粮油生产经营主体培训圆满落幕。来自该市的种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及其农业企业代表参加。
0: 本次培训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授课模式，创新推行内训加外训双轮驱动，既注重理论补钙，更突出实践强身。内训环节主办方紧扣本地粮油产业实际，特邀安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广校以及明光市现代科技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水稻、小麦、红薯栽培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题，进行了为期2天的系统讲课。那外训环节则是突出知行合一，学员们走出教室，深入明光市皖东试验站等一线生产基地，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应两优明月丝苗水稻品种的特性与栽培要领，大屏实施显示无人机航测技术，现代化的操作场景令学员们耳目一新，也让他们深刻的认识

0: 认识到了应用数学技术、数字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正是传统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1: 此次培训既夯实了学员们的专业功底，也拓宽了他们的产业视野，为明光市粮油稳产增产、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所悟带回田间，争当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1: 我

0: 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首先来看，为了持续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压实食品安全各方责任，切实保障群众网络订餐的饮食安全，南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网络餐饮突出风险隐患，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面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护网。
13: 那完善工作机制，扎实开展排查整治，制定南桥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扎实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工作，对辖区1287家网络餐饮经营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入户检查入网经营户374家次，重点

0: 核查证照公示、后厨卫生操作规范等关键环节，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91个，已完成整改呢是347个，剩余44个问题正在紧盯督办。针对辖区1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通过张贴合规经营指引等方式，有效地提升了商户食品安全的规范经营意识。
1: 另一方面是依托智慧手段提升监管质效，持续深化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亮灶应用落地，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一对一帮扶等方式，积极引导辖区入网餐饮商户接入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目前已经有130家入网商户完成了系统接入，依托智能抓牌、实施监控、风险预警等数字化功能，有效弥补传统人工监管短板。
0: 同时，精准抽样核查、排查风险隐患，充分地发挥了抽检哨兵作用，累计完成网络餐饮抽检20组，无堂食外卖专项抽检9组，发现一批产品不合格，已经依法依规核查处置，坚持排查与溯源并重，深挖网络餐饮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累计排查梳理资源造假以及呢超范围经营等线索10条，均已依法查处。公安机关已移交7家疑似幽灵外卖的案件线索，经营全面核查未发现相关的违法经营型情形，已经依规核复核了检查结果。同时查办网络餐饮各类案件13起，有力地震慑了网络餐饮的违法违规行为。
1: 还有一方面是压实平台责任，健全共治体系，压实网络订餐平台的主体责任，及时约谈外卖平台负责人，重点宣讲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以及最新的政策要求，督促平台严格落实入驻审核、日常巡检、风险管控、隐患处置等主体责任，搭建政企共治监管体系，畅通问题反馈处置渠道，高效处置网络平台反馈的骑手、随手拍各类问题线索13条，所有问题均完成整改闭环，定期开展平台履职情况回头看，紧盯线上巡查、隐患移交、问题整改全流程，倒逼平台常态化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净化辖区网络餐饮线上经营环境，稳步提升行业整体规范化治理水平。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作为滁州对接南京、联动长三角的前沿阵地，南桥区抢抓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持续深化与省际毗邻地区的多层次跨领域协作，在政务共建、科创赋能、产业联动、文旅民生共享等方面多点突出，为现代化南桥建设积累了强劲动能。
1: 一方面深化政务双向互通，筑牢毗邻协作根基，坚持以双向对接破除行政壁垒，围绕产业合作、共享法庭建设、水务协同等事项深入磋商，推动区域交流协作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走深走实，组团赴江北新区、浦口区对标学习，积极吸纳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等先进经验，并与江北新区卫生健康局签署医疗卫生一体化协作框架协议，助推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健康服务。
0: 聚焦科创产业融合，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主动承接了长三角科创资源外溢，推动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由合肥工业大学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实验室牵头实施的智能电力检测装备研发制造项目也是正式的签约落户南桥高教科创城。该项目专注电光晶体电场传感器研发生产，依托高层次人才团队与技术优势，精准对接长三角智能电力装备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的完善区域科创产业链条，为南桥工业型转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注入硬核支撑。
1: 再来关注同时畅通了产销对接的渠道，融入长三角消费大市场，立足本地绿色优质农业资源，积极打通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皖东，接轨沪上。在滁州市绿色名优农产品入沪要素对接会上，组织了7家优质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参展推介，

0: 借助上海市场平台，持续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擦亮南桥绿色农业品牌，推动区域农业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产销循环体系，实现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1: 同时深耕文旅民生共建，擦亮融圈共享底色，以文旅交流为桥梁，拉近了长三角城市距离，深化区域人文联合。那醉翁亭杯首届长三角气排球邀请赛在滁州奥体中心激情开赛，来自七省4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南桥代表队奋勇拼搏摘得了中年男子组的桂冠，充分展现了南桥昂扬风貌。依托本地优质的生态资源，滁州市金甲溪第十届漂流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2026年金甲溪森林漂流摄影暨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成功举办，也是吸引了苏皖两地的摄影爱好者及各地游客踊跃参与，以赛事引流推动了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持续深化了宁滁的文旅协同，不断丰富区域文旅的融合交流载体。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滁州市慈善爱心助学协会一行来到黄泥岗镇开展2026年爱心助学活动，为全镇13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共计18000元的助学资金，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温暖的力量。活动现场是慈善爱心助学协会将助学金交到了学生的手中，并为有需要的学生准备了衣物和书包，勉励大家不惧眼前暂时的困难，坚定理想信念，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理智读学，奋发向上。
1: 这场爱心活动实实在在地为困难家庭减轻了负担，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关怀。下一步，黄泥岗镇关工委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的关爱帮扶工作，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下面再来关注，近日明光市桥头镇彩虹桥暑托班开展了趣味科普课堂，滁州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带来静电主题科学实验，让乡村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课堂上，志愿者从梳头发、脱毛衣产生静电这一类生活常见的现象入手，借助课件通俗讲解摩擦起电、正负电荷等物理知识，把抽象难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内容，充分调动了孩子们思考的积极性。
1: 此次静电科普课呢，是桥头镇暑托班特色课程之一，互动体验式的授课模式丰富了暑期托管课程的内容，有效地激发了青少年科学的求知欲，培育创新与探索思维。
0: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的信息。那下面我们来关注迎东社区发挥监督职能，抓实消防安全。连日来，南桥区迎东社区监督委员会立足职责定位，聚焦网格员履职和物业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紧盯楼道清理、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坐实坐细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监督工作。
1: 根据了解，迎东社区辖区内共有7个老旧小区，这些小区楼道杂物堆放、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较为突出。社区监督委员会将消防安全监督纳入了日常的监督重点内容，采取了随机抽样、实地走访、回看回复查等方式，检查网格员对于楼道、管道井以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关键点位隐患排查情况，核查隐患登记、上报、闭环处置等环节是否落实到位。
0: 在物业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方面，迎东社区监督委员会强化过程监督，督促物业组织开展楼道、管道井专项清理行动，保障疏散通道的畅通，通过现场核验、调取台账、回访居民等方式，监督物业是否定期检查消防器材，是否对飞线充电和占用消防通道行为及时劝阻，对清理不彻底、整改拖延等问题，监督委员会及时提出意见，约谈物业负责人，督促厉行厉改。同时，社区监督委员会坚持监督与宣传并重，督促网格员和物业通过微信群推送提示、楼道张贴通知、入户提醒等方式，引导

0: 居民自觉清理楼道杂物，提升消防安全意识。
1: 目前清流丽景小区五部电梯已经完成了更新更换，消除了安全隐患。那东水银庄小区三部电梯更新更换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当中。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你们刚好有加班车。
4: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日前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之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的执行方案。那这一次的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新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享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9: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8: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9: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 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之间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周末下午呢，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各大柜展柜前呢，也是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呢是处于高位，但是市场热度不减。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金价的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是青睐轻量化以及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也是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了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 记者探访。
2: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3: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4: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5: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2: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6: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2: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7: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8: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来看一下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永靖县，有着凉爽舒适的气候，优美宜人的自然风光。这个暑期呢，很多周边的人们将这里定为旅游目的地，来了一场近郊游。
9: 记得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同时呢还有一个周末短途游的绝佳好去处，那就是太极岛。太极岛的整体面积是1650亩，是整个度假区的核心区域。如果您在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3月份来到这里游览的话，就有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候鸟翩跹飞翔的画面。这是因为啊，在整个太极岛的中央有一块带状绿洲，这个就是美丽的太极鸟岛。那得益于这里温暖宜人的气候呢，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0多只珍贵的候鸟在这里繁衍栖息，或者是在迁徙的过程中短暂的落脚。那不仅候鸟喜欢在这里安家呀，因为这里的植被覆盖率超过了70%，平均负氧离子浓度呢达到了1.8万个每立方厘米。这个时间也正是菊花月季、马鞭草的盛花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了。这也吸引了众多周边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散步、游览以及露营。现在我也来抓紧多吸几口氧。那么除了我们可以去参观自然景观之外，这还可以有什么游玩项目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呀，这边是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游览体验呢，专门沿着我们的湖泊建设了太极岛绿岛公园。那通过线性景观带的形式呢，就能将不同的景观串联起来。那游客在步道上漫步或者是骑行，就可以一站式打卡像赤壁丹霞、芦苇荡漾以及荷花盛放等不同的景观。同时呢，当地也是充分利用了黄河的水域资源，打造了一系列的水上运动，既有刺激的快艇、悠闲的垂钓，同时啊还能乘着桨板在碧波之上感受微风拂面、芦苇飘摇。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呀，就是当地的桨板爱好者在进行游玩。其实呀，由于太极岛整体的水面非常的宽阔，

水底的深度均匀，而且底部呀也没有暗礁、钢筋等一些这种安全的隐患，所以其实是非常适合初学者来到这里游玩以及锻炼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绿道周围还设有露营区域，不少的市民游客呢会围坐在帐篷底下，一边看美景一边品美食。大家看我桌子上这桌，这个香味是已经飘上来了。这里啊有非常多的本土限定美食，比如说我们的手抓羊肉，然后充满着鲜味的鱼，我们的这个红鳟鱼以及百合等等，可以说是充分满足游客的味蕾体验。玩累了呢，当地还开设了42家农家乐以及20家民俗酒店，让游客在这里度过一个惬意悠闲的周末。那么在甘肃，在临夏，您提到这里的特色民俗活动啊，可能会想到高亢嘹亮的临夏花儿，但您知道吗，永靖县的彩陶其实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这里的彩陶啊，它们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可以说是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了。当地呢也是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开设了黄河陶艺社，那来自各地的游客呀就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拉坯、彩绘等流程和环节，在游玩之余把这份独特的永靖记忆带回家。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旁啊，这两个就是已经烧制好的彩陶作品，像这一个呢上面绘制的纹样就是半山类漩涡纹，是不是非常精美啊？然后我旁边的孩子们呢，目前的绘画我看着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他们的作品看起来是非常充满童趣的，相信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这一传统民俗技艺的魅力。那么在永靖啊，其实值得打卡的地方远不止太极岛，像是距离这里有10几公里的地方呀，还有被誉为鸳鸯锅之称的黄桃交汇自然奇观，也是周末出游的好去处。7月至今呢，当地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了153万人次，其中不少都是来自永靖县周边的市民和游客，看来周末去哪儿的去处正在不断延伸。好的，主持人。嗯，这里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圈乱团播乱象整治。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也是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的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NCN 的机构，发布了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4: 近日，马鞍山当涂居民接到了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来电，落入圈套之后呢，手机遭到了不法分子的远程操控，危急关头，派出所民警接到预警之后，争分夺秒开展紧急处置，快速阻断了诈骗的这个套路，成功保住了群众银行卡内的资金。
5: 那再来看，男子深夜酒后溺水身亡，家属将4名共同饮酒人以及水利部门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100万余元。该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县人民政府一审判决之后，4名共同饮酒人共同承担了3.3万元的赔偿。同时，法院认定水利部门未安装防护栏，需要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一审判决之后，水利部门不服，提起上诉。近日，该案经二审法院审理之后，认定过错自担是首要原则，那明确水利管理部门对涉案农业灌溉水沟已经合理的管理职责，无需为男子醉酒后失足溺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4: 再来看，央视曝光了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骗局。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

0: 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之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到 3.79 万元。每次转账之后，对方还叮嘱小兰要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
1: 再来看8月24号，湖南长沙，警方介入调查男子凌晨8门口偷听女租客，女子凌晨遭遇同意男子多次上门偷听，智能门锁拍下了全程。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一名陌生男子多次凌晨出现在其家门口偷听屋内动静，家中安装的智能门锁记录下了该男子的行踪，一共来了四次，5月28号、7月19号、8月21号、8月24号，主要就是偷听，那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李女士称，男子有时会在门外徘徊近20分钟，自己已经三次报警，那警方暂未找到该男子。记者从辖区派出所获悉，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0: 再来关注近日问政安徽栏目接到网友的反映，称芜湖经开区有两处公交站前被划上了停车位，不仅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而且涉嫌违法。当地交警部门接到记者反映之后，经现场核查表示将会立刻进行整改。
1: 那据报道，我们视频九派新闻媒体8月24号报道，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之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最终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支付了 1.9 万元，引发了网友热议。那启东县司法局表示，已就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介入调查。据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对此呢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那后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
0: 近日，一名女游客在青岛市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到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关注。8月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称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施某某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这个躁狂发症，限定受处罚的能力。
1: 再来关注2024年12月，山东青岛公安局接到报案，保险公司称一起豪车追尾案存在着诸多疑点，怀疑存在着保险欺诈。警方调查发现，赵某梅驾驶的车辆是相亲对象贾某生的，那受贾某生指使故意驾车追尾货车，以求骗取保费。深挖追查，有多起类似案件指向与贾某生等人有关的犯罪团伙，他们中有人专门负责物色撞车手，撞车手刘某在一次撞车时受伤严重，险些瘫痪，那却被团伙料定不敢。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
19: 文明城市伴我行。

早上的9:33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您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找寻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新媒体账号啊，新媒体账号在三个平台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欢迎各位的关注，也可以在后台去留言，小编看到了之后会进行回复啊。进入到立秋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啊，我们会觉得早晚的温差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甚至晚上有一些家里面窗户打开可以悠悠进风的，你会觉得说晚上开着电风扇，然后窗户里传来的清风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你不是那么急匆匆的要赶路的话，不妨抬头去看一看天空，你不管是白天大片大片的白云，棉花一样蓬松慢悠悠的游走迁徙，会让你觉得那一刻的心情会有变化，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里。或者是傍晚你看一看西边落日彩霞，也会让你瞬间心情放松，就那种放松它像阳光一样一下把那些阴暗面雾霾面给照散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感受不同时节的细细的变化。三伏天的热好像差不多正式落幕了吧，秋老虎即便它在，好像也变成了强弩之末，不那么的威风了啊。夏天就是慢慢退场了，秋天它的登场不会是那么一瞬间的，一夜之间的，它就是悄悄的慢慢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节奏稍微放缓一点，因为经过了一整个盛夏的忙碌跟燥热，借着这一股初秋的凉风让自己松松绑吧，那些紧绷的神经，还有那些急匆匆追求结果的那种速度可以放慢一点。大家要好好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去感受我们身边的云，感受风，这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稍后9:40回来，一起关注资讯多看点。

0: 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欢迎大家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最新鲜动态。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21、22、246天内4个台风是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号11时50分，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1线。全国天气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到25号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4号，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国内资讯我们接着来看，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英玉珍和塞考斯并肩重返毛兀素沙漠，共同种下3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 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了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经于7月22号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欢迎继续关注。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实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止到2026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近日，一女游客在山东青岛的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到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上海方面，8月25到9月30号，2026年度伯乐奖励计划开放申请。重庆方面，8月26号0时到9月14号9时，全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及工伤就医的联网结算将暂停办理。声音方面，近期应急管理部门等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暗防暗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消防设施带病运行、疏散通道名存实亡、值班人员面对火情手足无措等问题。人民锐评发文，有关部门必须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理，压实主体责任，提升执法刚性和精准度，让违法违规且拒不整改者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以政策引导、保险兜底等市场化机制来帮助企业减少后顾之忧。消防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通道不容天度。来关注两则财经方面。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热搜。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北京时间23号晚上，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在印度的埃哈迈德的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79比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中国篮球协会24号发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在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3号晚上开幕，《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等16部影片将角逐金鹿奖10大奖项。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啊。谁说减重必须要吃草呢？厨房里藏着的瘦身密码才最实在。收好这份厨房减重的小原则，第一是每天油要控制在20到25毫升，盐每天不超过5克，可以适当用醋啊、柠檬汁、黑胡椒来调味。第三个就是顺序的问题，每餐要按顺序吃，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最后一点的原则就是每餐吃到7-8分饱，

0: 不饿就行。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福州综合广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程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22号到9月27号在上海举办。近日，经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安徽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8月24号13时53分，首趟检测列车从怀蚌高铁双堆集站开出，沿新建怀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这标志着怀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8月24号，为期40天的超长三伏天正式结束，最热的三伏天通常到此结束，但安徽多地暂无明显降温。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8号前全省无明显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方面，21号、29号之前呢，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近日，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了15条举措，加快构建和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近日，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田胜尼团队在岳西县庙道山风景区开展物种调查工作期间，发现了多种珍稀蜻蜓目物种，进一步丰富了大别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大别山腹地薄雾笼罩，响洪店水库。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岐山村海岛村民组静卧库区深处，四面环水，出行就医不便。48岁的于家军是这里唯一的村医，从医20多年，于家军先后换过4艘船，累计上门问诊20000余次，坚持不收诊疗费，守护着海岛村民组和周边500多名村民的健康。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在宿州市陈轩马术竞技中心顺利落下帷幕。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正式竞赛序列的比赛项目，本次赛事汇集了全省各地243对人马组合，在盛装舞步、场地障碍3项赛大组别同台竞技，以人马合一的默契演绎竞技之美，交出了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绝伦、特色鲜明的省运会马术答卷。接着，从国家4A 级景区安徽芜湖马仁奇峰景区获悉，景区将于今年的9月推出20周年专属惠民福利，原价80元的大门票仅需20元。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6: 特优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一起来关注帅农鸟哥杨君昌凭借乡村墙绘短视频走红全网。爆火之后，他没有沉溺短期的流量，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扎实的路，和浙江兴昌本土茶企合伙办厂，打造品牌，组建直播团队，汇集3000余名涉农人员，助力超过2000户茶农增收。越来越多的乡亲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收入，共富的路正有一个个向上生长的人一步步趟了出来。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将于9月在上海举行。本届大赛全国71名参赛选手当中，有11名来自江苏，包括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南京技师学院、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选手。近日，南通机场一名旅客食用芒果干之后呢，突发严重过敏，面部红疹，瘫软在座椅上。医护人员赶到时，患者已经意识不清，呼之不应，血压仅65毫米汞柱，血氧90%。机场立即启动了应急流程，调度救护车、增援人员、推送轮椅，多岗位无缝配合，迅速将患者送医。目前患者已无大碍。8月24号晚上，2026浙 BA 省级争霸抽签赛在杭州举行。在抽签现场，记者注意到杭州王富阳队和温州王苍南队同在 D 组，他们将在未来上演强强对决。揭幕战的时间也已经确定在9月4号，由卫冕冠军杭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本届省级争霸赛参赛阵容是由17支县域强队和11支市级联队组成。根据抽签结果，28支队伍被分成了4个小组，每组7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各组前4名晋级16强淘汰赛。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

0: 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

0: 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啊！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大时段10点到11点的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啊。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在关注
1: 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同一个名字停城950。
0: 是。
1: 前一段时间楚州的雨下的。
0: 好大，
1: 对，此起彼伏的，
0: 蛮多的，
1: 就是
0: 那一阵子嘛，
1: 下过就那一阵子，它的含水量足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地方，别人在疯狂的收获
0: 哦，收获了什么？
1: 因为我今天早上就刷到我们的楚州广播电视台的其中一个号啊，直播楚州，他就发了一条视频，哇，这位大爷真的太厉害了。他在某一个，这应该是某一个村子吧，然后有一个小桥，那块的水流的特别厉害，他就拿着一个长长的杆子，前面就是叉子，他叉鱼
0: 啊，
1: 他就在那个位置叉鱼，一叉一个准，
0: 这是有功夫的呀。
1: 来看一下视频哦，17秒，可是脏，你看他叉到什么了？他叉到什么了？
0: 哦，这么大呀！这么大，
1: 就是啊。
2: 大爷把这个鱼叉拿过来，大概一分多钟，没想到大爷他真中了一条鱼。
1: 这鱼好大，怎么着得有十几斤吧？
0: 这个鱼看起来的话，反正它长，估计得一米多。
1: 个得有20斤，
0: 有
1: 二十斤，
0: 好大哦。
1: 这要是
0: 一顿都吃不完，
1: 吃不完，人除非一桌人多七八个人，
0: 对，分好几顿吃
1: 啊。就是这个鱼啊，这种鱼如果被钓鱼佬做一天钓到了，它能挂在桶子外面，搁小区转两圈，
0: 他就直接朋友圈都得发10天。
1: 置顶是吧？
0: 连续着发，
1: 这个是对很多人来说，钓鱼的朋友来说是一种冲击啊。
0: 是，反正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嘛。
1: 开心的还有美景，我们要想一想啊。最近，我们身边的狼牙山里面的彼岸花开了。
0: 哎呦喂，这个还真是没有特别关注过啊。但是仔细来看这个视频的话，真的非常的漂亮哦。
1: 看一看它的容颜，盛世容颜。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曼珠沙华，
0: 有白色哈，
1: 对，有白有红，然后还红还分为不同的红，
0: 粉红，
1: 对，
0: 还有橘色吗？
1: 还有好多种颜色，我天哪！
0: 这个颜色这么多吗？
1: 有好几种，我们在狼牙山看到更多的是那种红，正红色，
0: 对，
1: 然后也能看到这种黄，像刚刚的那种白色看到的就不多，
0: 很少见，我没有特别关注过，可能这个它在路边不常见吧，
1: 不是那种特别常见，但是你在狼牙山里，比如说你从北大门游客中心，你走正路，就是那种最正的路，原来的那个大石板，
0: 最正的路，
1: 不要走旁边的那个道，就是走建西边的那条道，不是那条道。
0: 明白了，
1: 就是老山门大门的那条路。你上来了之后，走到有一个第一个小坛子，有小乌龟爬在那儿的，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旁边有一片草，那里面就有这个。它还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叫。石蒜
0: 哦，石蒜
1: 没开花的时候，你看它就是草，就比那个韭菜啊，比
0: 开花的时候就
1: 开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的区别在哪？
0: 它这个花瓣哦，真的是特别有辨识度，对吧？
1: 就看过的人就立刻知道，描绘出那个场景。还有滁州有一个地方特别多，黄甫山。
0: 黄甫山
1: 的曼珠沙华特别多，很多漂亮姐姐啊，或者喜欢拍照的人可能特意到那儿去打卡。
0: 是吗？我还真没有特别研究过黄甫山，我就去一次到他那个动物园里面去逛了一下子，
1: 还怪有意思的。
0: 对，然后还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烧烤。
1: 他那边就属于那种有一点宝藏的，
0: 对，人也不是很多，
1: 人不多，
0: 然后呢就觉得很舒适，
1: 但是可玩的地方你得探索，你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玩法。
0: 对啊，你看他玩的项目还挺多，还有露营。
1: 然后现在他又多了一个让你们很充分羡慕向往的地方。
0: 什么呀？
1: 雨后的黄甫山上有一位女子踩到了一大堆剑手青。
0: 是我认识的那个剑手青吗？
1: 你认识的剑手青是串子吧？
0: 是我
1: 是不是串子？
0: 是我知道的那个剑手青。
1: 我不知道你知道的剑手青是什么剑手青。
0: 就是那个云南的那个。
1: 就是那个啊。
0: 就是那个啊。
1: 是啊。
0: 怎么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来看看啊。
1: 就是气候条件好。
3: 看我发现了一波什么，像面包一样大的剑手青啊！天哪，这么大！哎呦，
4: 这个剑手青和腊肉尖椒一起爆炒，充分做。

0: 口感滑嫩，肉感十足，味道特别的香。
1: 想吃一口尝尝，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感觉自己做又有点不放心。
2: 你知道吗？他刚刚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是那是我们滁州啊，滁州的黄甫山，然后也是一位滁州的女子，
1: 那个剑手青的大小，
2: 她拍到了，就像我们买的那个面包一样大，
1: 大面包，
2: 对，比你的
1: 比那个菠萝包还大，
2: 一个老爷们儿的手掌。张开手背，对吧？
1: 然后而且
2: 是吗？
1: 而它是一堆，
2: 它是一组，
1: 一簇，
2: 一团，
1: 一
2: 群，
1: 一坨，
2: 一坨！我的天哪，坨子有的，
1: 反正很多。
2: 让我就想起有很多时候，我会看到大山里面的那些自媒体博主，他们就经常会去采各种各样的蘑菇啊。
1: 对对对对。
2: 然后说采蘑菇之前要拍一下。
1: 拍。
2: 砰砰砰砰。
1: 拍拍它的那个。
2: 拍拍它，你知道拍的作用是什么？
1: 为什么呢？
2: 它拍了之后呢，就说：“哎，你好，打个招呼。”
1: 有可能里面。
2: 我要采你了。
1: 里面跟他讲牙子。
2: 好像它里面会有什么东西，然后散落到地上，就等于它的，你没有把它祖宗八代都给拍，就给它留下子孙繁衍。
1: 我的理解是，它可能拍一下，就是可能里面会有些小虫子，让它直接飞走，
2: 是吗？
1: 不好意思，可能小虫子住在里面。
2: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动作。
1: 你看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不有很多小虫子在那个蘑菇下面成那个避雨躲雨，蘑菇下面，然后再住在蘑菇里面，我觉得蛮好的。黄甫山过去的话，大概多长时间？
2: 开车的话一个小时，从滁州就比如说此刻的，
1: 其实很近了。
2: 此刻的汇丰大厦开车过去大概是要一个小时时间，
1: 其实很近，对吧？
2: 但是剑手青啊，一般人我觉得不认识野外的蘑菇的话，轻易对不要去采摘。
1: 不推荐吃，朋友。
2: 但是剑手青它是一种好东西。我刚查了一下，它是牛肝菌的统称，是一种品种。
1: 很新鲜啊。
2: 对，就反正这种东西是一种好东西，如果你选的确实是没毒的，没问题的，然后采了过后新鲜的带回家去炒菜，你会弄的话，那就太棒了。
1: 对啊，如果说你充分能认识到这个东西，而且你绝对是认为它绝对是没毒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如果说你不把握，就别来了。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在被山包围的这个城市生活，我们没有充分的去探索官方公布线路之外的那些区域。那些区域其实如果你喜欢去探索的话，你总会遇到没有见过的或很少见的一些山间的一些非常好的一种非常好的就是野外的其实菜肴，但是不能随便采。
1: 野菜确实好多，就是在一些季节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人还有我邻居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去采野菜。
2: 我也会呀，我到春天的时候就一定会去。我说到野菜的话，哇，天哪，
1: 那就开始聊开了，朋友们。
2: 我一看对面坐了一个男的，我跟他聊什么呢？不聊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是被我老婆他们所感染，就认为说这野菜这东西好哎，好吃哎，香哎，
2: 那肯定是的，
1: 每天都会讲，
2: 那肯定是。你想大棚里种植出来的，自己家菜园子里面，然后浇这个浇那个，孕育了两三个月，算是早的出来的，跟你在山上，它是天然的雨水的浇灌啊，各种天然的因素综合，然后滋养出来，那肯定不一样。
1: 没错，
2: 像我这种不烹饪的，我都知道那个口感，哎呦，是特别的
1: 鲜。
2: 鲜。好，我们这个稍作休息一会儿，下个时段接着再跟大家去聊一聊本地方面的一些生活资讯啊。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5: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6: 是的啊，刚刚说到这个美食，真的我跟夏天两个人都没法儿说，一下就戛然而止。
15: 对，
16: 就是放歌的时候我俩就在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那些美食。
15: 因为我们俩算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吗？
16: 同一个年代，80后吗？
15: 对对对。
16: 你是80后吗？
15: 是80后啊。
16: 哦，所以我们的生长环境差不多。
15: 对，
16: 就小时候
15: 吃的东西也差不多。
16: 在那个比较艰苦的生活年代里面，树上的地上的
15: 是
16: 我们都会吃，但是现在很少少会有机会再一次回味，但是它会让你特别怀念，
15: 很怀念。家里人也不做了，
16: 比如说什么野菜煮饭呐、
15: 野菜煮饭，然后那个用
16: 鱼钱儿的包的那种小
15: 鱼钱窝窝
16: 窝窝呀，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怎么办？
15: 是这个鱼钱窝窝确实特别好吃啊、
16: 留下了美丽的一串一串一串冒着泡泡的回忆。
15: 是
16: 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全国美丽公路，滁州又加了一条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到天长段上榜啦。
15: 是的，这个呢，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开交流活动，最终确定了143个项目。我们的天长段啊，也是被评为2026年度美丽公路。
16: 呱唧呱唧啊，是的，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农村公路项目当中的天长市的高邮湖风光带梯顶道路。
15: 哦，
16: 啊，
15: 它也是入选了，
16: 也是入选了。
15: 哎，这个应该风光很好看哦。对吧，它在湖旁边，湖旁边的话应该风景很好，可像那个，可像不像那个叫什么来着，新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3: 我想想啊。
16: 我跟你讲啊，你说赛里木湖。
15: 对，我说意思有点那个意思，像赛里木湖。
16: 天长的高邮湖它不是跟江苏两个就是共同拥有的一个湖面风光嘛，然后天长的占的比例稍微小一点。
15: 嗯，
16: 然后这块是一个特别网红出圈的打卡的地方。
15: 是吗？
16: 对，我是后来才了解的。有一次我跟天长的一位自媒体博主，也是文旅推荐官，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然后我才知道，哇，这个老师他写作 很有自己的特点，
15: 嗯，
16: 然后呢写得也很漂亮，天长的虎他也参与过宣传，然后他就跟我讲是娓娓道来，我才知道天长的高邮湖那块叫天长的海。天长的海，但大家会觉得说天长的高邮湖为什么叫天长的海呢？
15: 对啊，
16: 这跟天长话有关系，天长的，
15: 嗯，
16: 的这个字在天长的意思是没有，也就是说天长没有海。
15: 哦呦喂，
16: 然后比如说我问你夏天该吃过饭了，你说的
15: 的
16: 没有，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哇，好神奇，
15: 又有了一句方言。
16: 是啊，然后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的天长段又称为九九爱情公路。
15: 哎呦，浪漫了，
16: 全长58.5公里，
15: 还蛮长的。
16: 嗯，
15: 就基本上感觉好像从滁州直接到天长这个距离了。
16: 天长我们刚刚查了一下，应该是100零几公里，离滁州的距离
15: 差不多一个小时，
16: 就自驾的这个距离，一个多小时，是一个多小时的。
15: 嗯，
16: 然后它是皖东连通江苏的网红自驾骑行廊道，串联起了釜山3A级旅游度假区，有川桥水库、万亩茶园、芦花迷宫、爱情隧道、杨杰。

0: 将军墓，还有六七八乡愁记忆馆等等这些生态水景啊，田园风光和人文古迹。
1: 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就是往外面去旅游啊什么的，其实并不要去到外面走太远，到天堂去转转啊。
0: 好多人呐、啊，现在我们说，风光在旅途，
1: 是
0: 吧？有很多人他们已经能够充分的去放下那种紧绷感，松弛的感受路边的风景。所以你常常在路上，比如说你是赶路人，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些人就停下来在那拍照？这有什么好拍的呢？
1: 是
0: 不同的视角，你在赶路的心态就着急，他们就是慢下脚步，我要感受我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天一地，对吧？然后他们就会对沿途的风光慢慢的去享受。
1: 是，我们的滁州文旅也是发布了一些关于天长的一些这个当地的景色图片啊，感觉还是蛮好看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0: 你包括像现在我们进入初秋的时段了，你会明显的感受到啊，早晚凉了，白天依然还是热的。
1: 是。
0: 然后你会发现天空的
1: 云
0: 大朵大朵的蓬松，
1: 像棉花糖一样
0: 慢慢慢慢的迁徙，就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可以感受我们身边这些细微的变化。
1: 是的，
0: 我今天就是我昨天看到一段话，然后今天特意的去在路上思考了一下，
1: 跟大家分享
0: 那段话的一大概的意思，表达是说，当你长期的走同样的一条路，做同样的事情，就等于是复制粘贴，
1: 是，
0: 就人会变笨变呆。
1: 哦，就是我们的行为太单一了，
0: 就比如说
1: 没有过多的头脑思考，
0: 对，就是很多东西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肌肉记忆，和你的一个感觉，
1: 对，但我们不会。
0: 然后你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一下就说，我好像也这样。
1: 哦，
0: 就有的时候你上班出发的地点到你的单位，你发现，哎，我今天是怎么到单位的？就好像凭着感觉就到了单位。
1: 中间那段是记忆被没了。
0: 有的时候就你不用思考，比如说你到一个新的路段，你会注意力更集中。
1: 比如说今天不走中正大道了，
0: 我要走别的地方，或者这条路堵了，我换一条路线，你一下注意力集中了，你自己开始设置导航了。
1: 可能是开得太习惯了。
0: 是，然后它会活跃你的脑细胞，会让你整个的注意力被调动起来，然后人就会又你的那种聪明又会被调动起来。
1: 我每天从那个我们家斜对面，从斜对面过来到惠丰大厦，我下次绕一圈再回来，
0: 换一圈，然后你每天聪明一点，每天聪明一点，
1: 过几天之后，我的天哪，聪明的不得了，
0: 三年两年之后，你成为我们单位的高材生了，
1: 智商，
0: 你讲，好，光靠这个肯定不靠谱了，
1: 是，没有那么夸张了、
0: 哎，来看一下我们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儿啊，就是最近我们滁州交警啊砸窗，
1: 哦，8月17号在18:30。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巡逻至 S17 磅淮高速高唐湖大桥附近时，发现了一辆黑色商务电车违规停靠，车身部分侵占车道，未开双闪，未设置警示标志，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就这个车，停在路边子了，停在高速上了，好停，还挺夸张的。
0: 看一下这个，哦，
2: 自动开停了，双闪打不开。
0: 这现场录到的一段视频啊，
2: 怎么搞的？
1: 电车没电了，门打不开。
2: 门都打不开啊！没有电，门都打不开。这边有救援了，到后面放个水桶，注意安全。这太危险了，我帮你放标志了。窗户怎么打开？
1: 窗户打不开，开始砸窗。
2: 我
1: 的天哪，这个车是
0: 电车，
1: 就突然没电了，是吧？但是它应该是突然没电了，因为如果说它续航没了的话，它肯定会提前去充电。这个
0: 你想讲，我有点怕电车嘞。
1: 经了解啊，该车行驶中 突发全车断裂，方向失灵。
0: 预判是对的。
1: 驾驶员靠惯性将车移至路边后，车门车窗全。

0: 我锁死。这个车呢，
1: 这车是什么车来告诉我是什么哪一款车。
0: 它是一台 MPV 好像是啊，然后呢车后也未设置三角标识标志，它设置不了，它出不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时值傍晚，天气闷热，这个时间点还是六点半的时候，天蒙蒙黑，那个时候还不太容易看到。如果它停在路中间的话，它的车没有灯的话，后面车肯定就撞上它了。
1: 幸亏它是应急车道，
0: 它直接就拉回去了。它如果说它不拉过去的话，它很危险的。然后呢它是空调也停转了，这个季节停转还好是晚上，如果是白天的话应该车里面会很闷。
1: 嗯，
0: 然后呢民警开始采用破窗器给它砸开了。这个其实还是刚好被民警所看到了啊，
1: 是有我们高速上常常会有巡逻民警嘛，所以在这个危急关头民警就徒手急救的方法，把车内的两个人安全的转移到护栏之外。获救之后呢，两个人也是连连的致谢啊，说这个交警如果没有及时救援的话，这个后果想一想，两个人其实也是挺可怕的啊。
0: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电车的车门它是有电子的开关，也有一个机械开关，两个相辅相成的，那个机械开关拉不开吗？还能，还是说这台车没有机械开关？
1: 还有
0: 也不一定吗？
1: 一个是就是电车现在的功能性非常的多样化，我们感受它方便的同时，就是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先认识一下你的车，全面的认识一下？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危急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操作去自救？
0: 是，
1: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要靠外力的这个救援，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啊。
0: 所以说我因为我自己驾驶电车嘛，然后我自己的旁边手旁边，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那个破窗器，在那儿其实也是有一个机械开关的。我了解，
1: 就是你其实是做了一个最后的保命的东西的。
0: 是是是，我知道机械开关的位置，然后呢我机械开关旁边还放了一个那个破窗器。
1: 破窗器是不是自己在网上买100多块钱一个的那个？
0: 没有那么贵，
1: 没有那么贵，
0: 很便宜。
1: 哦，
0: 对对对，
1: 那我建议这个东西每个人，
0: 对，那个破窗器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破窗器它有两个功能，它有两个头，这个头呢是有一个小刀片，然后它可以直接把那个安全带给划开之后，然后直接一个按钮就可以破窗。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驾驶员朋友们还是挺需要一个，咱们肯定遇不到啊，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有必要放在那里安心。
1: 就像我们买那个车险一样，对吧？它就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危险的时候，它能够给你一个兜底跟保障。
0: 对，
1: 就这个东西我曾经也看到过
0: 啊，
1: 尤其是当你看到有一些事故的时候，比如说车进水里面了，
0: 对，
1: 你的车窗来不及把它给拉下来，人在里面，
0: 门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的，对，
0: 那个吸力太大了。
1: 就是你看过很多的那些人拍的视频说怎么样去自救，但是在关键时刻有的人他真的做不到。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危急时刻命悬一线的时候，如果说你手头上有一个比如说开窗器什么东西的，往那儿他都不需要你费什么力气的，
0: 是的，
1: 然后就能自救。
0: 对，
1: 这个东西几十块钱，
0: 100多块，
1: 我就算一百多，
0: 对对对，
1: 多少钱？
0: 就算100块钱吧。
1: 你那买多少钱？
0: 我买20-30块钱吧。
1: 20-30，那建议每车上备一个。
0: 对，可能我买的比较便宜点，大家可能可以买稍微好点。
1: 能用就管啊，
0: 对对对，
1: 对吧？最基础的关键时刻能救命就可以，
0: 安全最重要嘛。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8: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啊，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就是在8月30号这个星期天晚上的7点钟，滁州体育场馆的滁州队和铜陵队的对阵即将热血开赛。
9: 没错，这也是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的比赛啊。
8: 刚刚看了一下夏天，来把结果告诉大家，能不能抢到票了？
9: 应该是抢不到了。刚才因为10点钟开始抢票，现在10:40嘛。
8: 对，我们
9: 然后我看了一下，已经是没有票了。
8: 对，他是从上午10点钟开抢，
9: 这么快吗？
8: 10:41，就刚刚夏天查的时候都没有了。或许
9: 不是10:41，是刚刚我看的时候10:30多
8: 就没了。
9: 对，就没有了。我觉得真的是好快哦！
8: 我现在就忽然想起以前我跟杨雪在做节目的时候老说，哎，我们把机会名额让给大家吧，还真不是一句玩笑话。就如果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我们先抢的话，真的就你们就没就座位又少了。
9: 我们这次是把机会确实的让给大家了。
8: 我们都每次不参与，因为真的会有更热爱的人。他们想要进去看吗？
9: 是是 是。
8: 你发现就是这几年滁州的各种赛事，各种运动项目的赛事越来越多。
9: 是啊。
8: 我今天早上播了一条新闻，是安徽的一条关于马术比赛。以前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领域。
9: 啊、马术比赛。
8: 马术比赛。
9: 这个我还真。
8: 好像是在六安吧，还是在哪里举行的？哦、然后他们已经落幕了嘛。然后来自于全省各个地方的一些马术的参赛选手，他们共同聚集到这个城市参加比赛。
9: 这个比赛其实观赏性还是蛮高的。因为就是马其实还是比较衰的，
8: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9: 对啊，
8: 尤其是啊，有一些朋友他们趁着暑假到外面去玩，比如说你骑了马，还不是那种游客说我骑上去拍个照，他可能骑了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你忽然对这项运动感兴趣了，然后你就会想说，哎，我的城市有没有呢？有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趁着周末或者平时我去玩玩呢？
9: 是，去看看啊。
8: 滁州有没有啊？有没有人知道啊？
9: 你说什么？
8: 滁州有没有那种就是马术的俱乐部啊？
9: 没有吧。
8: 或者说可以让
9: 没听说过吧？真是
8: 可以让就是消费者们去可以去骑个1个小时、2个小时，你按小时收费嘛？
9: 我见过那种小马、矮马那种，行吗？
8: 成人骑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可以骑那种高头大马的，
9: 是是是，
8: 就是比如说10岁朝上的
9: 那种大的，我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见过小的。
8: 反正我还怪喜欢骑马的，从一个游客骑1-2个小时的那种，我忽然之间就好希望说身边有这样的一项运动，然后供大家去选择性的去骑一骑，而不是专业的说我必须学这个。
9: 是让小马蹦跶蹦跶，蛮好的。
8: 就是收费价格不要定太高啊，定太高那只能是富人的运动了。
9: 我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就是这个徽 BA 呢，如果说这次没看着的话，朋友啊，我们后续还有咱们滁州主场的比赛，分别在九月
8: 接下来，接下来是8月30号，
9: 就是八月，
8: 就是今天啊，然后下一场就是9月13号，
9: 这周和
8: 滁州对阵芜湖，哎
9: 啊，你要开吗？
8: 9月13号，
9: 对啊，你要抢票哎。
8: 你看滁州是我生活的地方，
9: 是
8: 芜湖是我的老家，
9: 长大的地方，
8: 对，是我的故乡那边的城市。
9: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去，那你去的话，你给谁加油？
8: 我把名额让给你们，
9: 哎呦，
8: 依然让给你们，
9: 嘿，
8: 你们提前这样关注一下，就是现在的抢票真的蛮激烈的，
9: 提前抢。 抢，提前抢。然后呢，就是知道之后要提前抢，因为10点钟开始的时候就要10点钟抢，不一定能抢到。
8: 你提前就像我们抢那个全市的消费券一样。
9: 对。
8: 那个真的是要提前设置好闹钟，
9: 而且要网速要好。
8: 我今天也看到这个标题的，但是我不太理解什么叫手搓呀？
9: 就是用手画的。
8: 手搓。
9: 用手画的一个海报。之前我们看到那，你比如说旁边那个，
8: 哦，
9: 旁边那个海报不是这种，你看打印的这种，
8: 哦，
9: 很漂亮的，
8: 就很漂亮那种展板。
9: 对，像他们就不是，像他这个就是
8: 用一个大的4张 A4 纸的那么大的，
9: 就
8: 尺寸，
9: 花
8: 在上面写是吧？
9: 花样子，
8: 什么电影在哪里上座？上映了，
9: 对，
8: 把标题写出来，我的天，哦，这叫手搓，
9: 手搓。对，
8: 我理解是，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在家搓圆子，对对对，
9: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
8: 这是滁州的，
9: 滁州的，就对啊，就苏宁啊，
8: 苏宁影城。
9: 对啊，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手搓的这个
8: 神作牛来，
9: 牛来，
8: 哎，这个好看吗？
9: 啊，
8: 好看吗？我还没看。
9: 不好看。
8: 是动画片吗？
9: 反正就做的比较粗糙的一部动画片。
8: 你确定你这么评说没问题吗？
9: 没有问题，因为事实就如此啊，就是它不是特别的，就是精彩，也不是特别的精。
8: 完蛋了，就不是不精彩，
9: 也不是特别的精致，但是呢，就是它上映了，它上映之后呢，它票房还蛮好的，就是为什么票房好，就是因为大家看这个片子到底是有多么的。
8: 我懂了，就像北京的那个豆汁儿一样。
9: 对。
8: 大家都奔着去，一定要喝一口。虽然喝的第一口就吐掉了，但是还是要有那么多人蜂拥而至。
9: 就去看看到底。
8: 你要问他，就说：“哎，好喝吗？不好喝。”那你为什么还喝？就想试试有多。

0: 喝。
1: 对啊，我就要来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因为这个火辣。
1: 哎呀，这也是太
0: 这思维模式真的
1: 稍微有点过分了啊。
0: 没事儿，就是你愿意就行，有人买单就行了。
1: 是是是，
0: 是吧？
1: 这个事情也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今天啊、哦，今天晚上17点钟开始，
0: 今天是8月25号吧？
1: 是的。
0: 哦，对哦，
1: 对啊，
0: 今天晚上的5点钟开始，在狼牙山东门有一场定远文旅市集开始了。
1: 哦，这应该是现场还有很多定远的吃料啊，
0: 定远的非遗好物啊，本土特产啊，因为是他们的主场，他们通通都拿到现场来。
1: 还有一些专场的文艺演出。
0: 是的啊，狼牙山东门的夜市大家太熟悉了。
1: 嗯，
0: 节目呢你们自己看吧，反正从5点钟开始吧。
1: 蛮多的啊，
0: 我看
1: 说。节目 好多个节目，
0: 定远的非遗
1: 15个节目，
0: 有二龙戏珠，
1: 哎呦，这个是挺好看的、
0: 这是他们的非遗啊，
1: 是，
0: 然后节目基本上一直演到天黑，
1: 15个节目嘛，
0: 嗯，
1: 蛮丰富的，现场中你看中间还有一些互动问答，
0: 是，
1: 对吧？互动问答还会有一些那个礼品赠送，
0: 嗯，
1: 哟，他这个答案都在上面，
0: 请问。定远县名称的寓意是什么？夏天闭眼睛不要看答案。
1: 嗯。
0: A 安定远方 B 永远平定 C 安定淮河 D 固守边疆请选择
1: B 是吗
0: 永远平安是吗平定
1: 对对对对
0: 答案是安定远方、
1: 哦、
0: 定远、
1: 哦、
0: 答案你刚刚都看过了还能答错
1: 安定远方啊、哦、他这个其实还不是特别好答哦
0: 不是他这个其实还是要你有一点文化底蕴的你最起码要哎，请你们。
1: 第二题有点扯了啊！定远古称 A 钟离 B 曲阳 C 有点夸张，定远古称叫全椒吗？还能？
0: 那 D C 肯定是把它给去除掉的呀。我们通常会这么干嘛？就是一下知道哪个不对。
1: 哎，这一题
0: 先把它划掉。
1: 这题我很有可能会答成 D 临淮。
0: 这题真的不好答，我说实话，因为它很多都是历史题，它真的都是历史题呢、
1: 哎。
0: 我问一个大家熟悉的啊，
1: 嗯，
0: 包拯。出入仕途首任知县是在 A 定远县、B 天长市 C 凤阳县 D 莱那肯定是定远我的妈
1: 对这是定远的专场
0: 嘛定远专场嘛真是的
1: 哎呦喂哎呦他题还蛮多的
0: 20题
1: 我
0: 跟你讲夏天这20题我们把面儿跟答案都扫一遍我们就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们学但是我们不去我们把机会让给你们
0: 把机会让给你们
1: 太夸张了吧
0: 大义凛然的
1: 哎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其实会到现场去看一看啊、看看有都有什么好吃的
0: 嗯
1: 去感受一下然后
0: 定远有哪些土特产
1: 梅白鱼
0: 定远吗
1: 嗯
0: 梅白鱼不一定有哎不一定会被带、
1: 就这个季节可能它不是特别好携带过来然后让大家品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如果说其他的美食的话还蛮多的
0: 尤其是我们滁州的朋友
1: 嗯
0: 因为县市区可能不是抬脚就走嘛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一些当地的特色你比较 想要尝尝的话、你可以去试着转一转比如说定远的卤鹅、猪马卤、我们小区门口就是猪马猪马卤鹅是杨雪老家那边的
1: 是吧
0: 卢桥桥尾啊、定远喝猪啊
1: 哎
0: 定远的定远还有一个百年非遗
1: 哦
0: 雪片糕
1: 哦，雪片糕
0: 吃喝的，
1: 嗯，
0: 真的非常好吃。
1: 它不是特别甜，然后呢，它就是薄薄的一片，
0: 它是软乎的，
1: 软乎的，对。
0: 因为我们那边糕是硬邦邦的，
1: 嗯，
0: 这边糕是很软乎的，然后很绵密的，
1: 是是是，
0: 甜不甜可能选口味吧，
1: 对，
0: 就吃喝的雪片糕真的还不错，还有什么大救驾呀，
1: 是
0: 麻饼啊，
1: 对。
0: 农产品啊什么能人粉丝啊、小磨麻油啊
1: 今天晚上到咱们这个狼山东门、对吧咱们可以现场品尝一下然后看看演出
0: 是的啊
1: 多好呀
0: 祝大家收获满满
1: 没错
0: 看演出心情开心啊
1: 是是是
0: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8月25号星期二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那过去的24小时时间里呢，滁州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在全椒和明光是34.5度，滁州呢是33.7度。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定远是25.6度，滁州呢是26.3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早晨5点钟，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8号之前对我市没有什么影响。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8号之前我市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左右。29号开始，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将会有一个降水的过程。27号晴天到多云，24到33度；28号多云到晴天，25到33度；29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3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31号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

0: 再一起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同时呢，也提醒您，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的招聘信息和内容。

需求呢 10.4 万人次。制造行业专长组织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程设计师、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余人次。现代服务行业专长组织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岗位，招聘需求呢是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长组织257家用人单位，提供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是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的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标识进入分会场进行参与都可以。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下面来说一说人才助力定远草莓产业提档升级。特色产业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人才赋能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为了破解草莓种植管理粗放、绿色防控技术薄弱等产业短板，定远县委人才工作局、县科协主动深化校地人才合作，邀请安徽农业大学专业专家团队赴当地开展草莓标准化种植专项培训，以精准智力帮扶推动特色草莓产业提档升级。在该县七里塘乡，草莓作为当地的支柱特色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化、链条化发展格局。目前该乡草莓种植面积达到9000亩，已培育发展3家专业种植合作社、24家家庭农场，配套建成鲜果集散中心与维果生加工企业。产业主体不断壮大，育苗产业同步稳健发展，现有育苗面积1500亩，年产优质草莓苗9000万亩，那么种苗辐射周边省市育苗产值超过了4000万元。近年来，该县立足产销融合发展，持续畅通销售渠道，积极引入先锋水果、上海林果果等优质的供应链企业，推行保价订单收购模式，有效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农户收益。今年草莓鲜果产值已经突破了4亿元。同时依托大咖国际打造美好共赴工坊，深挖维果价值，全年可收供加工维果近3000吨，那预计深加工产值超过5亿元，实现税收4500万元，带动梅农维果增收将近1000万元。如今呢，该县已经成功构建了果苗预交易加鲜果订单销售加维果精深加工的完整草莓全产业链条。据悉，该县将持续深化产材融合，常态化开展农技人才下沉专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持续擦亮草莓特色农业品牌，让小草莓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9: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9: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

0: 治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行业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内容，也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以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安徽省7名选手将会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将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2017年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至今，我省共有9名选手参加了3届比赛，累计夺得了3金2铜和2个优胜奖。

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公积金的三条新的信息和政策。为了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消费的积极作用，减轻缴存职工的住房压力，释放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那现就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呢，是扩大了高校毕业生贷款上浮政策适用范围以及调整上浮额度。在滁州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 1.5 倍调整为分别上浮 50%、30% 和 20%。第二个方面是进一步支持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可以上浮 20%。 第三呢，是支持退役军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为退役军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可以上浮 20%。 第四个方面，取消贷款额度上浮政策的上限限制，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购买星级绿色建筑以及退役军人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信息是一则本地的招聘的信息。2020年度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工作力量，扎实推进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实体化、规范化、市场化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三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三个岗位的情况。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岗招聘一人，专业要求本科学历，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研究生不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及以下，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报考者其本科专业需要与该岗位的要求相一致。还有一个岗位是项目运营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本科方向要求是设计学类，研究生方向不设专业的限制，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还有一个岗位是工程管理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以下，本科的专业要求是土木类、建筑类，那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个岗位呢，需要经常加班和出差，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强度。那招聘条件方面，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工作年限呢计算截止为2026年8月31号，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的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本次招聘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浦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琅琊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那报考人员登录网站，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相应的这个报名资格审查表，上传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等，本人的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的岗位。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审查通过的，在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的岗位。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经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同意的紧缺岗位，可以按照2:1的比例开考。那考试的话呢，是笔试，安排在9月5号星期六，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写作等。考试时间120分，分值为100分。那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布。笔试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随后是面试。面试工作呢，由该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实施。形式和内容呢，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分值也是100分。那么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考生面试成绩需要达到70分以上，或者是当天该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最终呢，笔试成绩占到40%，面试成绩占到60%。随后呢，是体检和考察以及公示的过程。那么再来看一看签约聘用方面，那么
来看一下，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或未能在聘用报批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招聘单位需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各区属国有企业有关规定来执行，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且办理这个解聘手续。本次招聘进入面试而未被聘用的人员呢，会纳入后备人选库，自招聘工作结束之日起一年之内出现人员缺额，可从后备人选库当中按照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直接进入体检的程序。本次招聘呢，由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负责解释，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210295，0550210295。那么咨询电话的这个正常办公时间，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听城950添加关注。那每天我们会给大家发布一些便民服务信息，也发布一些就业创业的内容，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直播的活动，通过停城950的官方抖音号为大家进行直播。比如说我们每个月一次的这个消保委的这个消费问题、维权问题的这一场直播呢，都通过停城950的抖音号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每个月啊，直播的时候呢，到直播间和主持人互动交流。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这样的搬迁信息啊。根据工作安排呢，滁州市琅琊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琅琊区社会保险综合服务中心、滁州市医保中心琅琊区派驻服务点将于8月24号开始搬迁至滁州市琅琊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那原来位于滁州市琅琊区新区的大楼办公点搬迁之后呢，就要停止服务了。所以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有办事需求的话，要去到新的地点。的新地点呢是琅琊区池河路260号琅琊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琅琊区人民法院正北处。法定工作时间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14点到17点。当然您可以电话联系他们，人才综合服务中心050-3023-103，那社保是3060076，医保是3218121。
3: 哎，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人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土，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九月一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五页第六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

0: 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一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处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33521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3037150。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

0: 店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现在是中午12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臭招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在这一个中午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今天感觉还是挺明媚的啊。具体天气如何？近期会不会有一些降雨和天气变化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8号前，全省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呢会有所下降。
0: 今天一天24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本周一直会持续到周五，都是26到33度的温度。本周末两天啊，周六周日两天，26到32度和23到31度。本周末目前显示有小雨，然后下周的话温度有所下降。
1: 就是
0: 说开学的时候可能温度就降低，正好让小朋友们可以凉凉快快的去上学。
1: 冷静一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赶紧的，认认真真的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啊。
0: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马上已经是还有一周的时间就开学了。
1: 嗯、
0: 小朋友们确实也该准备调节调节自己的睡眠时差什么的。
1: 对，就是这个心我们经常会说
0: 收一收，
1: 赶紧收一收了啊。
0: 没错没错。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告人
1: 带来的爱人错过。

0: 有请来自高吾人的爱人错过给张林。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跟以往呢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是的，本来就是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时间有点短了。
1: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又来到了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
0: 是的，
1: 那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哈，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我们怎么样嘞？
0: 停机检修啊，
1: 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哟。
0: 是的，我们的那个频率将会在13点到17点之间啊进行一个停机检修。
1: 那么17点钟之后节目是恢复正常 的，像倩倩和新月会为大家带来下班路上。
0: 没错，我们敬请期待哦。今天朋友们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尽情的来点播歌曲，一起来聊聊天都是可以的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成950，
0: 送大家歌曲来自王力宏
1: 所带来的不完整的旋律。

0: 歌是来自王力宏，不完整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旁边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咯。
1: 是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想听到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们。
0: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的就当作是无主题日吧。
1: 嗯，
0: 半个无主题日啊。
1: 是啊，是而且节目时长只有一个小时哟。
0: 没错，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品源
1: 所带来的海浪。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鱼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雨一直下》，本周还有雨吗？
7: 嗯，
6: 不知道，
7: 不确定哈，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分散型的雷阵雨，这咱不确定。
6: 是有可能突然之间就下一阵，不好说。
7: 对啊。
6: 阿润说想要点播一首《同根》，放过了吧？
7: 嗯，
6: 应该是。
7: 找就是
6: 帮你回忆一下，
7: 对，找寻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播过的库，看着有没有。
6: 是阿美鸭说想要点播一首《此生不换》。
7: 好的，再来关注到花泽石啊，你这名字怎么不叫花泽泪啊？
6: 就是，
7: 还说今天这么热，热死了，什么时候可以凉快一些啊？
6: 哎呀，其实今天已经还行了，我觉得就如果说不在太阳底下就还行，
7: 而且就是在家里。不怎么做事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一个劲儿的动，确实是很累啊。但是话说回去了，就是不动好像也不太可能哈。
6: 是，早晚其实还是蛮凉快的。
7: 嗯，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张宇
7: 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0: 经典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
1: 军石他说今天就不点歌啦，就听你们放咯。好的好的呢，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张姐，
1: 这就是爱。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这就是爱。
1: 嗯，没错，来自张杰的歌。继续来看到深深说，今天不点歌了，今天就听大家播放吧。
0: 好的，再来看到叮当啊，他说今天下午觉得好闷啊，想去游泳。
1: 嗯，哦，下午去游泳，
0: 对，
1: 真是羡慕了。
0: 是
1: 不上班吗？
0: 我也刚想问呢，他也有可能是下班之后。
1: 也有可能，
0: 对吧？
1: 嗯，
0: 下班之后去游泳
1: 是
0: 挺好的。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海龟仙肉
0: 带来的芦苇之家。

0: 来自海龟先生的芦苇之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1: 谁的呢？青鸟飞鱼所带来的此生不坏。

0: 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自由的夜说想要点播一首喜欢你，
1: 看到独一只，他说这个周确实是要带孩子好好收心了，其实不仅是孩子要收心，我们大人更要收心。
0: 是的，因为开学之后要早起来，
1: 是啊，就是作息会非常的规律了，基本上都是围着孩子在绕了啊。
0: 没错，小鱼说想要点播一首快乐练习曲，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

0: 永久来自极客俊逸山野的风，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啊，那我们第二次这个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节目呢，是在下午的17点，由新月和倩倩为大家带来的下班路上哦。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反共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伤心的
1: 泪儿谁来擦？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
0: 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0: 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泡芙，
1: 你是大泡芙，
2: 你是小泡芙，
0: 所以我们是
3: 泡芙小姐。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5: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愿，
4: 我是倩倩，
5: 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哦。
4: 是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啊。
5: 是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阵风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26日晴到多云。
4: 秋老虎这两天的天气啊，又开始就是回归了像三伏天的那种热度啊。
5: 是的呀，
4: 但是秋天嘛，它毕竟是秋天，那早晚还是比较的凉爽的。这两天呢，其实我晚上有的时候有去到狼牙山，我发现狼牙山还挺多人的。
5: 是啊，昨天晚上感受了一场非常舒服的这个叫游山之旅，下一个词，
4: 特别多的人，还有现在大家的就是一些晚间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有那种有很多的这种民谣的地方啊，就唱一些有民谣歌手，然后丰富大家的这个夜间的这种夜生活嘛，对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浙江义乌啊，我们也知道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5: 是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到浙江义乌这个小商品呢，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哦。
4: 客户们的全球生意也是越做越热闹了，我们来听一听。
6: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客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7: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8: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买的在要为我，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呀？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慢慢东西都拿过来。
7: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9: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7: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10: 它这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

0: 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1: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2: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

0: 看到啊。所以说呢，看到很多的网络上的小伙伴都说，不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能看到 Made in China。继续来关注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黄金的这样一个变化啊？周末下午，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而转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的兼具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的产品呢，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了。
1: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2: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3: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4: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5: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2: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6: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2: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7: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是的，现在金价价格这么高，如果是非刚需的人士啊，也就是会关注到局势，可能会买一些投资类的金条，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手工费。我们都知道，如果去商场的专柜去购买金饰的话呢，可能需要加工费，加上当天的一些黄金的克价，加上手工费，有的黄金饰品还是一口价的。这样算来，你曾经买过的那些黄金饰品，即使现在金价上涨了，那你的成本回来了吗？所以说现在非刚需的人士呢，还是投资金条会比较划算一些。你要如果是要结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需要的刚需的人群的话，其实金价什么样，那还是得买。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现在正值下班的晚高峰时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这首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我们都知道每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科普一些有关于反诈方面的信息，也跟大家说了挺多案例的。其实之前啊，刚刚说到这个

0: 反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这么聪明，反诈肯定不会骗到我的钱。但是呢，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其实身边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会接触到一些有关于诈骗的消息。你比如说，有这种针对于老人的免费领鸡蛋的啊，这些诈骗。那同样呢，针对一些炒股人士，会有一些，比如说你会遇到能够说我带你去炒股挣钱的这类诈骗。那如果有人去追星的话啊，追星我们都知道，追星它是一个圈子，有一个专门的追星圈，他们有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包括明星的一些每天的行程，他们就会遇到这些有关于追星类的诈骗。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啊，小学毕业啊，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片、图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到某明星的私人微信。
1: 作为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各种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多位明星的资源。
0: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呢，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
1: 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就这样，在对方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积3.79万元。
0: 小学生啊，能转出这么多钱，每次转账后呢，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他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这是被骗了，随即向警方报案。
2: 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我们关注的同样是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呢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啊、独家粉丝福利啊等等的话术所迷惑，落入到了诈骗陷阱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宁夏银川警方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件。
3: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4: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3: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4: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3: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4: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3: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4: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3: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5: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 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3: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6: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成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3: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5: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3: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2: 守护少年的上网安全，不管是防范隔空猥亵，还是各种的电诈骗局，家长还是要多多注意孩子网络上在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支付账户的变化等等，既要引导孩子理性追星，认清套路陷阱，要加强反诈科普，家长呢做好陪伴提醒，让追星只留存热爱，远离骗局的伤害。

实啊，这种有关于明星类的诈骗，其实在追星圈是非常常见的啊，时不时有人过来添加你的微信，说能够要到明星的私人行程啊，这种其实明星最怕的，饭圈里最怕的也就是一些私生饭。啊，说起来我们也看过不少有关的这种新闻了啊，就追星可以理解，你喜欢一个明星嘛，对吧，你去看一看他的演唱会啊，或者是说平时听听他的歌啊，看一看他的作品什么的，我觉得都很能理解，甚至我把手机屏保设成了就是我喜欢的一个明星的就是照片海报，我觉得这种很正常，但是千万不要妄想什么爽文短剧里面有一天能够跟明星偶遇啊什么，然后什么甜甜的恋爱啊，那别，千万别啊，所以说追星得有度啊，要不然你就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盯上了。

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微信搜索订阅号停是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可以在节目中点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安静。

0: 是的，你有害怕衰老吗？你有怕老吗？其实我觉得我挺怕老的。我有的时候在想，我天哪，如果我一个这么喜欢各项就是出去玩，各种喜欢去看世界，喜欢出去玩的人，万一有一天老了，我走不动了，拍出来的照片不好看了，不美了怎么办？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刚刚在视频当中也说了啊，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比一些老年人都害怕自己老去啊？可能现在大家由于来自于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压力啊，就在想，哎，我这现在拼命的工作，我老了到底能不能玩得动啊？
1: 是的，倒是也为老了来做一些准备。而身体很重要，不管你遇到任何事情，身体健康是放在第一要素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心态，心态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真的。啊，有些人研究发现，年龄的增长它可能会带来身体和社会层面的损失，
1: 但是主观幸福感和情绪体验并不必然同步恶化，这被称为叫做衰老悖论。尽管身体随着年龄发生变化，我们仍然工作、恋爱、交友、消费仍然决定着自己怎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话是有一点治愈到我的，
0: 真的
1: 真的，就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下就有一些东西影响你，你看到一些文字的时候，它确实会有一些，对吧？我们仍然就能动，能去正常社交，
0: 对啊，
1: 还能够去想买就买，对吧？就一定
0: 想做什么就去做，
1: 对，应该是比很多人都强。我觉得我这点是有一个很强，就是很会自愈，就是不管怎么样要会决定自己过怎样的生活，开心一点，对不对？
0: 你要把就是人生的选择权放在自己的手上，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你都有可以去追求自由的权利。
1: 没错，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并不能让年龄去局限我们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近日在江西九江，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年人的案件。嫌疑人谎称手握大项目，投入30多万就可以挣1.2亿。哎呦，这有点离谱了吧，1.2亿啊。多名老人落入圈套。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啊是亲戚关系，两人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的挽损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4: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5: 近日，江西九江永修警方破获了一起假扮投资客商诈骗老人的案件，嫌疑人谎称手握大项目，投资30多万元就可以挣1.2亿，多名老人落入圈套。
6: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的时候，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7: 天天就是白天都在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6: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了王女士，

0: 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1: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如说是六个点给人家做，我们这四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0: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1: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跟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纸质的，都记了账的。
0: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1: 你不把这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2: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1: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3: 30多万元的投入真能分到1.2亿元吗？面对徐某和胡某二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0: 永修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4: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4: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5: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并未得逞。
0: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完损工作正在进行。

0: 针对于老年人的投资诈骗，无非就是说用一些比如免费领鸡蛋啊这种召集老年人过来，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洗脑的工作啊，把老年人退休金都给骗完了啊。这些人真的家里有老人一定要给他们打好这个预防针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夏天吃小龙虾是一顿接着一顿啊。有些人非常喜欢嗦那个虾头，我发现了，我有一朋友他就很喜欢嗦那个虾头，我从来都不嗦，我就觉得那个虾头里面好像那个他说那个黄很鲜美，但我就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小龙虾的一些寄生虫在里面啊，对吧、嗯、所以说小龙虾能嗦虾头吗？就小龙虾什么部位能吃什么部位不能吃呢？现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小龙虾的挑选、处理、食用都有哪些讲究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一起听一下哦。
2: 这个小龙虾的肉质啊，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该怎么去挑选好的小龙虾呢？您看，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当地采访，跟养殖户也是学到了几招，有这个三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去挑好一个好的小龙虾。那么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弹得快、腹部白以及肉壳硬。那我们现在旁边呢是放了一些刚刚捞上来的小龙虾，咱们一起来这个现学现卖一下。首先我先抓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在抓的时候呢是要抓住这个小龙虾的这个钳子，然后那把它给拿上来。那能看到呢，我们刚刚拿上来的这只小龙虾，它在我抓的时候就弹了我的手一下，躲了一下，那说明这只虾呢它平时是比较有活力的，是一个运动健将，所以它运动健将就说明它本身的肉质可能会比较的紧实。而且呢翻过来看它这个腹部的部分，哎，能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白皙的，所以呢这也就能够说明它本身平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比较优秀的。那最后我们再翻过来看啊，像这只虾我们来捏一下，哎，能感觉到说虽然我还是比较使劲儿的去捏这个虾，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感觉捏不太动。那么相比于一些虾，虾壳本身可能比较软，甚至是趋于透明的颜色，那像这样子虾壳比较硬的小龙虾，就说明它长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娃，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2: 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3: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2: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

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凌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清末乱世纷争，列强入侵呢、在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为中国的前途未来担忧的时候，中国的考古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19世纪末，河南省安阳一带的老百姓生活极其贫困，衣食没有保障，患了疾病就更难说是求医抓药，没这钱呢。不过穷人有穷办法，当地河边沟沟坎坎里边经常出现乌龟壳跟不知什么野兽的骨头，把这些东西捡来碾碎也能治病。遇到皮肤比如说被划破了流血了，就把这些骨头磨成的粉撒在上边，这血就止住了。敢要生了什么疥疮啊，长了疮出了脓了怎么办呢？就服上骨粉，脓水吸干之后也就痊愈了。这种兽骨跟龟壳把它们叫做龙骨，被人称为龙骨，中医也把龙骨作为药材，功能是镇凉固涩，主治惊悸癫痫久泻不止盗汗等等症状吧。这么一来，当地经常能发现龟壳跟兽骨，所以当地人就收集龙骨卖给药铺，也能挣点小钱儿。光绪24年秋天，这年是1898年呢，当时在京城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王大人患了疟疾病了，请大夫给看了看，开了个中药方子，派人呢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铺去抓药。这位手下抓完药回来，这方子王懿荣自己一看，其中有一味药就是龙骨，他就扒拉着这没碾碎的龙骨瞅了瞅，本是无意好奇看看什么是龙骨，真是龙的骨头吗？出于这么个心情，结果他们一看呢，他突然发现这些所谓龙骨这表面上怎么有一道道的刀痕呢？一看这刀痕不像是刚刚划过的痕迹，岁月久远，跟这骨块外表形成的颜色完全一致，而且是不规则的排列组合，这别是什么文字吧？这王懿荣那可是一个大学问家，您想他任国子监祭酒，主抓教育工作，本人呢又是金石学的专家，钻研过铜器铭文呢，见着这类类似篆文的古文字，他眼前一亮，这是不是文字的更早期的形式啊？第二天王懿荣这病也好了，他亲自够奔达仁堂啊，手下人还纳闷了，您这身子能定得住吗？啊，别走半道再犯了病。王懿荣顾不了这些了，派人准备车够奔达仁堂，找来掌柜的，我要看看你这儿还有多少龙骨啊。掌柜一听，我这要配药龙骨倒是多的是，我看看吧。就这样，掌柜把所有的龙骨都摊出来了，摆了一地让这王大人挑，王大人挑比较完整的文字鲜明的龙骨摘出来了一部分，然后问多少钱，多少钱有多少我都把它买回来，另外他还打听这龙骨是打哪儿来的，把达仁堂这掌柜的吓坏了，这些龙骨都拿走我还得去进呢，再进一批药，要不这配药不好配了，您要这干嘛呀？王懿荣微然一笑，自然是有用啊。敢等买回来之后，经过辨认跟鉴定，确定了这龙骨是中国商代的占卜专用的骨头，这种珍贵的文物终于被后人认知了。古时候人们迷信呢，办的什么事儿都要算算卦，占卜一番。那么用什么占卜呢？就用龟甲或者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啊， 作为占卜工具。

在甲骨上施以烧灼，经火灼烤过的甲骨这一面由于火力的作用就会发生爆裂，这一裂就有纹，形成这裂纹一道一道的，管这玩意儿叫罩。甲骨受到了不同的温度和压力的烧灼，所以形成的这个罩纹也是各不相同。然后这些先民再根据各种罩纹做出不同的解释，预测凶吉。占卜后用特殊的文字还得把它写刻在甲骨上，为后人留下了当时记事的记录啊。这就是早期文字啊。哎，王懿荣万分惊喜，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开始搜购甲骨吧。从大光绪25年秋天开始，他顺腕摸瓜找到山东了，从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那里买回来12片甲骨，每片啊得花2两银子，这12片那就是24两银子呀，这可是花了巨资了。你想那破骨都哪值这么些钱，范维清算发了财了。一般人看来这是废物，但是在文化研究者面前这是无价之宝啊。来年春天他又来到山东潍县，又找这古董商人范维清买了甲骨800多片，这回花了200多两银子。据说在这800多片甲骨中有全甲一片，极其完整，上面有52个文字。这一年潍县的另一个古董商人赵之斋将数100片甲骨卖给了王懿荣。同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任团练大臣，八国联军侵北京的时候，王懿荣为大清国殉难了，他的儿子王汉甫把大部分甲骨1000余片转手都卖给了刘鄂，还有一些呢赠送给了天津的新学书院。再说那位潍县的古董商赵之斋赶奔齐鲁赵魏就地收购甲骨啊，而市场好，卖的价高，所以他也得去找，这一下找回来5000多片。赵之斋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甲骨文，于是选拓了1058片甲骨文，于1903年就编成了中国第一部甲骨学书籍《铁云藏龟》。那位买了甲骨的刘鄂先生请来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家庭教师，就是那位大学者罗振玉。他让罗振玉教导家中4个儿子。刘鄂家里不是买了很多甲骨吗？罗振玉就被吸引住了。后来罗振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刘鄂的4儿子，两家成了儿女亲家了，研究起甲骨文那就方便了。1908年，罗振玉首先弄清楚了甲骨的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啊，随后跟王国维定下来殷墟就是商朝晚期的旧都，在这儿出土的甲骨文是盘庚迁殷到纣王灭国273年间遗留下来的文物，这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啊。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学问，叫甲骨学。甲骨文的出现对中国古文字的探索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呢。就在这些文化人钻研故旧探索文字和先人历史的时候，义和团运动是蓬勃而起。义和团运动前身叫义和拳，拳头的拳呢、啊、这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派，应该说这个组织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早在19世纪初年的清朝嘉庆年间，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人们以习拳练武的方式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不是遭到清政府多次镇压吗？赶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越来越重了，民族危机
也急速加剧。在这么一种形势下，义和团转变为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性质的组织。义和团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它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各自设立坛场或者是拳场，作为习武练拳之地。每个坛都有领袖，有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等等称号，下属呢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哨队等等名目，10个人为一个班，用三角小旗；10个班为一个大队，用方形大旗，中间写着令字。全团大旗是锯齿形，上写义和团3个大字。当时儿童那歌谣里边唱得好，义和团起山东啊，不到3月遍地红。在甲午战争中，山东大地惨遭战火的洗劫，跟着德国人抢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不久英国人又抢占了威海卫，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外国传教士在山东设教堂收教徒，教会和洋人就成了当地百姓仇恨的焦点。义和团在北京、天津是迅速发展壮大，如火如荼啊，已成燎原之势。当时朝中的权贵端郡王载宜竭力支持义和团的发展。端郡王的态度影响了慈禧太后的态度，慈禧太后最初是想镇压义和团活动的，后来因为英国、日本等国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所以他们在国外可以继续活动。慈禧对此心怀不满，所以就采取了以安抚为主要的策略，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实际啊是为了控制跟利用。然后发布诏书说，是教民全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呢。把义和团迎进京城，设立拳坛，借其力量打算对付洋人。1900年6月10号这一天，由英国海军中将西莫尔率领的8国联军2000多人分3批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呢。义和团闻讯，第一批侵略军800余人搭乘专列刚从天津出来，哦，要奔北京啊，咱们得拦着。怎么拦呢？拆铁轨啊，拆毁铁轨数处，迫使侵略军是边修路边往前走。您琢磨这火车还开得起来吗？速度极慢，第一天是走走停停，才行进了30-40公里，第二天走了16公里，列车在洛法车站受到了阻碍。洛法就是现今的廊坊啊。西莫尔命令士兵抢修铁路，忽然间就听到四周围喊杀声四起，抓呀杀呀，杀谁呀？英国人吓傻，杀我们吧。早有周边埋伏好的义和团战士手持长枪大刀棍棒猛冲猛扑啊，与这些拿着新式武器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是边打边退，留下部分兵力守护洛法车站，其余的都躲进廊坊车站里边了。14号，好几百名义和团战士包围了车站，用刀枪杀死了意大利兵5人，打伤多人呢。陷入重围中的西摩尔得知到了一条坏消息，留守洛法的士兵也遭到了义和团的围攻，是两头受挫呀。去北京原先只需要几个小时，现在花了5天才走了一半，再往前走就更艰难了。出发前，西摩尔曾经向各国领事许诺安全由他来负责，可是现在连自身都保不住了。15号，侵略军携带的粮食已经耗尽了，开出的一列火车回天津干嘛呀？运送食品取武器呀，结果走不了多远就寸步难行，

直至26号，这一批援兵才逃回天津。事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呀，说如果义和团要是有西式枪炮跟咱们拿一样的武器，那咱们就全完了。就在洛伐车站遭受围攻这件事儿，成为清朝政府在多次打败仗的痛苦岁月里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儿，让老百姓家家欢喜，认为可以打败侵略者的这一场战斗被称为廊坊大捷。在廊坊大捷的过程中，清军的精锐部队聂士成、董福祥率领的官兵也参加了战斗。这聂士成可是清末一位重要的爱国将领。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是日益严重啊，在清军中也出现了不少的爱国将领，聂士成就是其中代表。光绪十年，法国军队入侵台湾，不是攻占了基隆了吗？气焰是极其嚣张啊。当时驻守台湾的巡抚叫刘铭传，刘铭传请求大陆出兵支援台湾。那会儿聂士成还是个总兵啊，不过他曾经是刘铭传的老部下，现在老上司有请，他是挺身而出啊，主动请缨率军支援台湾。但是要到台湾去必须得跨过台湾海峡呀，由于海峡常见有法国兵舰游弋，眼见台湾危急，渡海峡极不方便，没有人护送运兵啊。聂士成很着急，怎么办？最后干脆率领850名将士乘坐英国货船渡过海峡去支援台湾。这样冒险是参加了保卫战。中法战争之后，聂士成被调往北洋驻守旅顺，后来又要在天津芦台练兵，当时被授予太原镇总兵的官衔。作为防守北方的一员将军，聂士成很敏锐地感觉到未来的东北将有可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所以在训练士兵之余，聂士成经常单人匹马走遍东北的山川险要，掌握了中朝中俄边境的地理形势还有其他的驻军分布情况，编成了一本书叫《东游记程》啊。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聂士成跟提督叶志超率军进入朝鲜，这时候日本军队击沉了装运清军的英轮高升号，海路已经断了，叶志超呢退往公州，聂士成带领人马驻守前线呢，他身先士卒，用2000名将士对抗的是拥有巨炮的4000名日本军队，是双倍于自己的敌人。经过2天2夜血战，最后被迫撤出战场。在北撤途中，聂士成是镇静自若，日军呢处处设伏。聂士成忽然发觉在山岗上有两壑对立，他告诉将士往此处出去必定没有伏兵啊，为什么呢？要有人的话，那壑敢在那儿悠闲地站着溜达吗？所以一马当先走出了险境，这就是镇静智慧的结果。有句话叫人慌无智啊，这会儿要是眼都聋了什么也看不见，那就麻烦了。3个月后，日军侵入了辽东九连城，这九连城就是现在丹东西北一带。聂士成带人马据守摩天岭，摩天岭又叫大高岭，位于辽阳东南部，海拔是968米。这道山岭南北走向，是沈阳的门户啊。聂士成自知责任重大，所以是步步设防，重重埋伏，每打一仗他都是身先士卒。山顶特冷，他跟将士们一起生活是卧雪餐风，苦守10余昼夜呀。日军久攻惨败，只得退回连山关，聂士成由此特被授予直隶提督。聂士成始终是以攻为守，
趁敌不备，冒着大雪，经常。

0: 深夜偷袭，打了很多次漂亮仗，有一次获得全胜，全歼日军将领富冈三造以及手下人马，这是清军自开战以来首次恢复失地。这漂亮仗是聂士成打的，从此辽东保卫战清军反守为攻了。聂士成坚守摩天岭整整四个月，日军始终没有突破摩天岭防线。聂士成的对手日军的一位少将曾经作诗为证，说留守凤城四月月，每闻战捷见空明，难忍功名争静念，梦魂一夜徒清经啊。这敌人都服了这聂士成了。甲午战争之后，聂士成率领自己新训练的五位前军驻守北京地区，拱卫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是从大沽口炮台强行登陆啊，向北京的门户天津发起了攻击。聂士成率领部队驻守在天津城外，他对直隶总督玉露说这么一番话：事成再一日，天津就有一日啊，天津如果失守，事成则不见大帅。聂士成年迈的母亲由得家乡安徽合肥也给儿子捎来了口信，五个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聂士成保卫天津，要跟从这儿登陆的八国联军列强敌人决一死战，抱着必死之心，他跟上级保证，天津如果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士成再一日，天津就有一日。做好了准备，就等着跟敌人拼了。就在1900年7月5号这一天，聂士成率领着自己的部队跟义和团的民众力量围攻紫竹林租界，昼夜跟敌人交战，打了四五天，赶到7月9号早上的时候，八国联军6000多人的大队向驻守八里台的聂士成部队反扑啊。另外呢，聂士成没想到背后

又来了500多名日本军队，这日本人是背后偷袭呀、啊，使得聂士成陷入了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腹背受敌。但是聂士成依旧是沉着指挥，激战了2个多小时，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率领军队突围到八里台附近。这时候聂士成双腿已经受了伤了，他手下有军官提醒他，走吧，不能在这儿守着了，敌人太多了。哎，聂士成虽然腿受伤，但是坐下有马呀，他是横刀跃马挺立在桥头督战，告诉左右，此乃吾致命之所也，于此一步非丈夫也，这个地方我就牺牲这儿就可以了，离开此处我还是什么大丈夫。这时候进攻最勇猛的就是德国军队，德国军苦战多时，没沾什么便宜，看出门道来了，这位横刀立马的就是他们的指挥官吧，集中火力，什么炮弹子弹呢，跟下雨一样啊，全奔了聂士成来了。一转眼聂士成的战马中了弹片，马死了，聂士成也摔下来了，马上又换一匹马，第二匹马被炸伤，聂士成再换一匹马，一连换了4匹战马，他昂然屹立于桥头指挥战斗，一直到2条腿先后被打断，身上多处负重伤，聂士成都坐不起来了。这时候一枚炮弹在他身边响起，弹片从他头部穿过，这位爱国将军聂士成是壮烈殉国。聂士成爱国的丹心跟作战的英勇，不但被国人所称颂，同时也被这些联军的敌人所佩服啊。有侵略者就曾说，中国军队中他们唯一害怕的就是聂士成的部队啊，聂士成跟他的手下那种勇猛是别的清朝部队所不能比拟的。就在聂士成壮烈牺牲的地方，后人为他竖了一块碑，至今还在天津八里台啊。这碑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勇烈冠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下联是京中流碧血，看此地重杀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批是正气凛然呢、啊。时至今日，人们走过八里台的时候，仔细端详端详聂公祠上的塑像，还会想起当年八国联军时，就是这位爱国将军保护过天津，后人对他依然仰慕啊。八国联军打下了天津，直接就奔了北京了，这消息早就传到了京城啊，可把慈禧老佛爷吓坏了，慈禧太后赶忙向帝国主义列强们宣布诏书。什么诏书啊？宣战呢。那这会儿还挺横，那不横可得行，已经打过来了，你不想打都不成了。宣布完诏书没几天的功夫，说天津已经拿下了，现在正在往半路上运兵呢，下一站就是北京。嚯，这下子慈禧又傻了，要不打得了，他又想妥协。就在此刻，义和团的民众跟董福祥的部队围攻东交民巷，东交民巷那里边住的都是外国人呢、啊、很多列强的大使都在那儿呢。慈禧一看，别把这些列强的大使们都给伤喽，将来万一要谈判还得麻烦几位呢，他连忙派亲信偷偷的去给送信儿，又往里边带粮食，又往里边送西瓜呢。10万火急去急召李鸿章，干嘛呀？让这位谈判的老手两广总督赶快北上。慈禧连下3道诏书，委任李鸿章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是李鸿章现在也明白了，这冤大头他可不做，

他故意装蒜呢，听信亲信盛宣怀给他的一个主意。什么建议啊？叫东南互保啊，也就是说让李鸿章跟刘坤一、张之洞搞三角联盟，在中国的东边南边要保持稳定，跟列强们要有协议商定，共同保护中国南方，而东南各方呢也不再参与朝廷跟各国的作战，同时也禁止义和团在东南一带活动，这就叫东南互保。所以现在这北方啊是一大火坑，李鸿章也不乐意往里跳啊。慈禧命令连发电报急催李鸿章，实在没辙了，他只能离开广州先奔了上海了。到上海这儿没有马上奔北京，而是滞留上海继续观望。尽管清朝廷连番电报催促，但是他依然稳坐上海。李鸿章来了个置之不理，倒看看结果怎样。20天之后，八国联军侵入了北京啊，慈禧老佛爷实在是待不住了，怎么办？只有一个字，跑啊。在公元1900年8月15日，这天一大早，早到什么程度啊？这天蒙蒙亮，慈禧太后就被急促的枪炮声给吓醒了，一想不能再睡了，得赶快走啊。还没等他穿戴旗呢，太监风风火火就跑进来了，在太监身后紧跟着辅国公载澜。载澜神色慌张，不好啦，老佛爷，宜宾快打到东华门了，这帮侵略者打东边来，所以被称为东夷之兵啊。慈禧一听跟中了邪一样，嗷的那么一声，紧跟着是放声痛哭啊，哭得可伤心了。这老太婆一边哭一边站起来就奔那院里池塘走，干嘛？她想一脑袋砸池塘里。载澜连忙给拦住了，老佛爷千万不能想不开呀。好些王公大臣也听着信儿了，这会儿也纷纷过来劝谏。慈禧决定不死了，他也没打算真死啊，那只有一个字，走了，实际就是跑啊。慈禧太后决定带着光绪皇帝一块西逃，临走之前准备充分，一想还有一件事没料理妥。什么事儿啊？就是那珍妃，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该怎么办呢？去，他命令御前总太监崔玉贵奔宁寿宫把珍妃给我带来。这珍妃怎么得罪慈禧了呀？说来话长了，珍妃是满洲镶红旗人，姓塔塔拉氏，她是侍郎长绪的五女儿。珍妃长得很漂亮，在光绪14年的时候，珍妃刚刚13岁，就和她15岁的姐姐都被选中为秀女了。入宫前她跟她的姐姐受教于翰林院编修主战派官员文廷式。就在光绪14年10月初5，照例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为皇后，长绪的四女跟五女作为妃子。在光绪15年正月27日，光绪帝大婚，婚后这光绪皇帝跟皇后接触的不多，跟这珍妃接触很多。珍妃年纪小，活泼，能书善画，给光绪帝带来很多乐趣。光绪20年把她由嫔升为妃，打这儿起才叫的珍妃。光绪帝亲近珍妃，而疏远慈禧太后给她选的皇后，这时老佛爷大为光火呀。您想，慈禧给他找的皇后人选能是外人吗？那是慈禧的侄女，是慈禧安插在皇帝面前控制皇帝那么一个眼线，明摆着呢，你敢不要他吗？所以慈禧痛斥光绪，为什么不好好对待皇后啊？你应该疏远珍妃。光绪皇帝也不敢顶撞，但是打心里一直喜爱珍妃。后来光绪帝亲政之后，这就逐渐形成了
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帝党和以太后为中心的后党，这矛盾不是越来越冲突吗？当时珍妃的长兄先后被光绪皇帝由翰林院编修提为詹事府詹事，一直提到礼部侍郎。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呢，在光绪十六年中榜眼，光绪帝让文廷式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住官员，那这些人就都成为帝党的成员。在甲午战争中，这些帝党成员很活跃，斥责后党派代表李鸿章怎么怎么误国，如何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些人对后党李鸿章的攻击跟批评也引发了公车上书的爱国行动，由此后党跟帝党矛盾更大了。光绪帝把李鸿章革职留用，摘去顶戴，这等于向慈禧发出信号了，慈禧更为不满，所以呀，你去掉我的左膀，我就摘你的右臂。慈禧心想，我就拿你两个妃子开刀，给光绪帝来个样子看看。这一天，他命令太监对珍妃他们姐儿俩，他姐姐被封为瑾妃，用家法管教管教，给珍妃瑾妃来了一顿廷杖，打的姐儿俩是苦不可言呐，怎么哭怎么哀求都不行，这不是打他们呢，这简直打光绪呢。这还不算完，珍妃的哥哥也被调任到乌里亚苏台去当参赞大臣了，文廷式那不珍妃的老师吗，也被彻底革职永不叙用了，这两位妃子也被废了封号。光绪帝苦苦哀求慈禧太后，这才恢复了两位妃子的名分。这一下光绪帝是彻底服软了，他斗不过慈禧。在维新运动中，珍妃也是同情于维新派，积极参与洋务，所以这就更让老佛爷慈禧看不惯了，此刻命人把珍妃带来，还要有一番了断。珍妃站着金金跪在慈禧的面前，慈禧太后看着她，好好的妃子你不当，偏偏要学什么洋人，现在可好了，洋人打进来了，我们要走，本想带着你一块儿吧，但这兵荒马乱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丢了皇帝的体面，也对不起皇家祖宗，还是赐你归天吧，这样你两眼一闭，倒也落得个干干净净。啊！光绪皇帝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连忙跪倒，一口一个皇爸爸，请求慈禧免珍妃一死。慈禧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好了好了，别说了，你的命都保不住了，顾着他干嘛呀？珍妃也是苦苦哀求，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做错事了。晚了，快点。慈禧看了看崔玉贵，一指院中那水井，就让他从这儿走吧。崔玉贵带着一帮太监上来，谁敢不听慈禧的话呀？这慈禧下了死命令，就当着光绪帝的面，这群太监把珍妃拽到了井边，头冲下咕咚一声就给推入井内，怕他上来还盖上了井盖。珍妃年纪轻轻丧命于井中啊，那一年刚刚24岁。若干年之后，这口水井就有了特殊的名字，叫珍妃井。慈禧太后害死珍妃之后，带着光绪皇帝还有一些亲近王公大臣是微服出宫门，经景山街出地安门往西逃跑啊。这逃亡大队也算是浩浩荡荡了，他们神色慌张出了宫门，除了太后、皇帝、后妃之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蒙古亲王那彦图、辅国公载澜、载泽、智君、定昌、大学士刚毅、赵书翘、侍郎傅兴等等人呢，是随鸾西行，另外也带了1000多名兵将作为保护，是逃命要紧呐。皇太后
皇帝、王公大臣也不像平时那么稳当了，首先打扮相那儿都变了。慈禧太后身穿蓝布上衣，跟普通农家妇女穿戴没什么两样。什么发型啊？是百鸟朝凤啊，还是龙凤呈祥啊？顾不得发型了，好歹梳吧梳吧，拢吧拢吧，盘吧盘吧，固定住就完了。太招眼了可不行，这是逃跑啊。皇帝呢？皇帝穿的是黑纱长衣，谁能想到当今皇帝都穿夹着布黑色衣服呢？皇帝得穿黄的呀，哪敢呢？太后传下旨意，告诉车夫尽力赶路，如果遇上洋鬼子他要拦阻咱们，尽量别多说话，实不行就我跟他们讲，记住了，咱们可都是乡下受苦的人，这是逃难回老家呢，明白了吗？慈禧老佛爷心够细的，全嘱咐完了，包括那些当兵的都得改换服装开逃啊。一直逃到了8月17号，连着两天呢，走走停停，终于来到怀来县了。怀来县县令姓吴，叫吴勇。吴勇听着信儿了，说是天子逃难至此，他连忙在城外迎接。这两三天来，慈禧一行是第一次遇到有来迎接圣驾的，哎呦，就跟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是分外的欢喜呀。慈禧太后见着吴勇的面，吴勇失礼已毕，按说这个品级都不能见天子，不够级别，这会儿全不吝了。慈禧拉着吴勇的手倾诉几天来的心酸，一边说还一边哭呢。行走了好几百里路，这沿途田园荒芜，怎么不见人烟呢？吴勇心想，早就没人了，谁敢在这待着呀？我这一路也找不着吃的，找不着干净的水，只能是忍饥挨饿，渴着赶路啊。有时候道边能看见口井，可是一看那水脏的就不能喝，有的井里还有死尸那儿飘着，怎么办呢？我就嚼几口疏解杆以为解渴，出门慌慌张张的，睡卧用具也没带着。昨晚上我跟皇上同坐一条板凳，我们娘俩是背靠背熬得天亮的，可是受不了这个罪哦。我这慈禧太后絮絮叨叨的，有打吃的喝的拉的撒的睡的，一直说到现在，说的这吴勇也不知道怎么表态好了。最后他突然反应过来了，哦，老佛爷好几天没吃干粮了。太后，你想吃的什么呀？你这都有什么呀？有吃的就好。好嘛，这太后现在瞅着吴勇脑袋都像窝头，有吃的就行。吴勇一听，我本来准备了酒席，没想到被溃逃的兵丁抢了个干干净净，那逃兵们也饿呀，都给抢走了。是哪儿的逃兵啊？回老佛爷，就是咱们大清朝的。慈禧叹了口气，兵荒马乱的，也没时间整治他们了，那还有别的吃的吗？这会儿慈禧就跟这饭玩命了。还有本来属下煮了三锅小米绿豆粥，想给随从人员垫垫饥饿的，让您是吃酒席，没想到酒席被抢了，这绿豆粥也被抢走两锅，我就留下一锅来，这一锅怕太后嫌粗劣，我不敢奉上啊。哎，慈禧一听有小米粥太好了，赶快拿来。还说什么好坏呀，小米粥马上端上来，这大伙王公贵族们这都饿着呢，一桶小米粥没半个钟头见底儿了，还有好些那随从还没够着吃米粒儿呢，先挤着这帮主子们用啊。这吴勇吴县令真算是三生有幸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在县衙里碰见皇上。可是今非昔比呀，看着皇上跟太后在那抢吃的时候，吴勇这心里说不上是一什么滋味，这是知道这是当今天子，不知道的以为要饭的呢。你看看蓬头垢面如此憔悴，皇帝穿的是半旧的长袍，宽襟大袖，上面也没有个外挂，腰里也没扎带子，这会儿双眼发直，一语不发，
吃完饭也不知吃饱了是吃好了还是没

0: 吃够啊，这饭粒子还在嘴角挂着，两眼睛空洞无神。吴庸哪知道啊，光绪皇帝还在想着珍妃呢。吴庸怕这慈禧太后光吃小米粥，回来吃完了要是责怪自己没干粮怎么办呢？正在这会儿，慈禧的亲信太监李莲英过来了。哎，吴县令，老佛爷夸你了，说你不错，还给他预备吃的，老佛爷很是喜欢，说将来有机会要重用，提拔提拔你。对了，哎，你这有鸡蛋吗？吴勇心想，要的还够全可的。那这个鸡蛋，哎呀，现在属下是没有啊，不过找找兴许能找着。那就快点去吧，老佛爷想吃点鸡蛋。这吴勇心想，为了让老佛爷吃的鸡蛋，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办呢，到集市上找吧。哪还有集市啊，老百姓都逃难了，人影都见不着，甭说找鸡了，没鸡哪找蛋呢？挨家挨户敲门，不是上着锁就是人去楼空。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突然有一家院子门开着，这吴县令就来了一个私入民宅啊，到人家厨房他就翻锅碗瓢盆，叽叽嘎啦，嘿，还真找着了。在墙根一个坛子里边有五只鸡蛋，吴勇看着这五只鸡蛋就跟看着亲人一样啊，小心翼翼拿起鸡蛋捧在怀中，心想千万可别碎喽，小心翼翼尽量提快速度去找老佛爷，一进门就嚷，老佛爷，我找着鸡蛋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怀来县令吴勇终于被老佛爷慈禧找着鸡蛋了，在一家人的厨房墙角那坛子里，他发现了五枚鸡蛋，比看着亲人还亲呐，捧着就回来了。李莲英也很高兴，老佛爷一定会重赏你的。吴勇心想，什么赏啊，一共就五只鸡蛋，难道都给我呀？赶忙命人去煮鸡蛋。回来李莲英又来找吴勇来了，老佛爷很受用，一口气儿就吃了三只鸡蛋，余下两只赏给万岁爷了，旁人都落不得沾光。刚才老佛爷说了想吸水烟，可是没有纸吹，你找得着纸吹吗？什么叫纸吹啊？就是吸水烟时候用来点火那纸捻儿。吴勇平时也抽水烟呢，把自己藏好的几张粗纸

0: 做成纸吹献给慈禧。有人给慈禧把这水烟点着了，老佛爷吸着水烟喷云吐雾，连着打嗝。怎么打嗝呢？那仨鸡蛋给噎的。旁边人心想，老佛爷这蛋量还真不错，吃完之后拿烟袋往下顺一顺，喝点水，咦，这回觉着浑身舒坦了。嗯，慈禧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了，把吴勇给我找来。吴勇跪那儿听，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慈禧告诉吴勇，临行仓促，衣服没带足，头几天晚上可把我冻着了，你能不能给我找点衣裳啊？吴勇一听，老佛爷，我的内人早已过世，所以呢，他的衣服都寄存在北京城，府衙内又没有女眷，只有我母亲去世前留下的几件旧衣裳，我一直带着，恐粗陋不堪，您能用吗？哎，慈禧叹了口气呀，心想，北京城皇宫里边都多少好衣服啊，春的、秋的、冬的、夏的，厚的、薄的，花的、素的，可惜我没来得及拿呀，这会儿顾不得了。行行行，御寒就可以，也不在乎女士男士的，能挡住风寒就行。慈禧是满不在乎了，为什么呢？光绪那儿也冷啊，所以男士的也得要。吴勇连忙去划了旧衣服。这吴勇现在像收破烂的，甭管是鸡蛋呢，还是没人穿的这个旧衣服，全都给划了来送给老佛爷慈禧。转过天来，慈禧不敢久待，是继续西行，怕被人追着啊。太后跟皇帝还有格格们穿着不得体的汉民服装，脏旧不堪，但是这也比冻着强啊，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呀。而在这一次接驾过程中，吴勇于患难中见忠心，任劳任怨。这慈禧一打听啊，吴勇还不是外人，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啊，那更应该重用了，等在日后再提拔你吧。对着吴勇很器重，你也甭在怀来这儿待着了，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奔西吧。慈禧派吴勇在往西路上的各州去开办船役，赶奔前站征调粮食，总揽行营，打前站活就交给吴勇了。而此时的八国联军呢，正在北京城里烧杀劫掠，是无恶不作。联军统帅瓦德西特意准许各国军官跟士兵公开抢掠北京城3天。这帮敌人借着搜捕义和团为名，残害无辜的中国百姓，北京城民居是十室九空啊，京城里的尸体堆积如山，清朝统治者多年来搜刮和集聚的奇珍异宝也被劫掠一空，毁坏殆尽。那位李鸿章李大人呢，还在上海那儿坐着呢，他一看差不离了，这回该他露面了。他在上海待了20来天呢，一听说八国联军到北京，慈禧太后都跑得没影了，李鸿章这才决定来做这收尾工作。慈禧在半路上发出一旨，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奕煦到北京跟各国列强商议停战事宜啊。李鸿章一看时机到了，可以北上了。9月15号，他乘坐俄国军舰到达天津，俄军还在李鸿章的住所旁边是严加防范，特意增设双岗，要保护李大人的安全，出入还得签证呢，没有那个身份证明是不让人来回走动的。10月5号，还是由俄国军队护卫送李鸿章到北京，寓居在贤良寺。当时这八国敌人占领军在北京城内都划分好了区域，是分段占有，做直接的军事殖民统治，他们自己说了就算，在他们各自区域内他们都是老大呀。 八国敌人承认奕旭跟李鸿章他们两个人的住处为中国地界。那除此之外呢，北京城 99.9% 的地方都算外国辖境，都归了人家了。其实啊，在庆亲王奕旭的住宅门口周周边边都有日本兵持枪守护。李鸿章不住贤良寺吗？贤良寺也有俄国兵日夜守护啊。反正是说守护也行，说软禁也好，即便他们在所谓的中国境内也没有自由啊，得乖乖的听人家的安排。当时联军的新任总司令瓦德西从天津赶到北京了，李鸿章在天津的时候就想见这瓦德西，多次上门想去拜谒，结果瓦德西都不见。为什么呢？我不谈，我来就是管打仗的，交涉的事儿我说了不算，是严加拒绝。现在李鸿章到北京也快一个月了，听说瓦德西来了，他又要见面，带着庆亲王奕旭两个人多次前往，人家照样不给见，这闭门羹吃的都快撑着的，屡次去屡次被人家给撅回来。相反呢，瓦德西命联军在南至永定门，北至张家口，东到山海关的广大地区内是随意焚烧掳掠，任意随行吧。好，这是一场灾难。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

0: 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

0: 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 约2000亿。

0: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6: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

0: 也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科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吴进主持并讲话，胡春华、孙军、尹春华出席。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孙军主持并讲话。近年来，兰安县紧抓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双圈交汇区域优势，以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为东联南京的前沿阵地，深度嵌入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构建双向链接的科创通道，让高校院所的创新活水源源不断涌向企业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1号，市委科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滁州市贯彻落实中共安徽省委科技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实施意见，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倪珂、朱林、马雪刚、贡植平、张秀山等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创新立势不动摇，创新主体持续壮大，平台矩阵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支撑有力，未来产业加速发展。要清醒看到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坚持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会议强调，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以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度链接沿沪宁河产业创新带，深入开展科技招引行动，靶向招引更多高层次创新人才、创新团队、优质项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扶持壮大一批科技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做强科技创新中坚力量。要持续提升平台能级，分层分类推进创新平台扩面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科技金融赋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极具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保障，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委科技委牵头抓总、市委科技办统筹推进作用，加强各成员单位的协调联动，一件一件狠抓实施意见落实，凝聚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传达学习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孙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筑牢思想根基，抓好整改整治，锤炼实干作风，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孙军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年度重点协商议题资政建言工作，高质量开好资政会，高标准抓好重点提案督办，高水平推进专题协商视察活动，切实做到协商有效、监督有力、议政有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深化自身建设，坚持从思想源头、长效机制、履职能力抓起，真正做到以政治建设为引领，以制度机制为保障，以提升质效为目标，持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把自身建设成效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通讯员吕华报道，近年来，兰安县紧抓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双圈交汇区位优势，以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为东联南京的前沿阵地，深度嵌入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构建双向链接的科创通道，让高校院所的创新活水源源不断涌向企业一线。针对县域创新资源不足、高端人才引流困难等痛点，兰安先行探索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模式，打破校企合作壁垒，走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引才路径。兰安县科技局负责同志介绍，该机制助力全县培育两家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斩获两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建成四个省级企业研发中心，2024年被安徽省科技厅在全省推广。依托双向链接的科创通道，兰安县主动承接长三角产业外溢与创新资源辐射，深化与中科大、东南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推动中科大、东南大学协同企业攻克新型化工、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每年达成产学研合作项目20个以上，以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让高校智力资源直达企业一线。人才赋能、平台筑基、政策托底，三重举措协同发力。截至2025年，兰安县高新技术企业达180家，成功创建首批安徽省科技创新示范县。如今的兰安正以科技副总柔性引才为抓手，积极投身双圈科创联动支撑建设，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宏大叙事中，书写县域创新的生动篇章。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大力推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构建起分级分类、辐射全市的临床重点专科群。截至2025年，分别建成3个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14个省管市建临床重点专科及105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今年，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成功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天长市人民医院儿科入选国家临床薄弱专科建设项目，标志着我市医疗机构在临床专科建设能力上得到加强，群众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高水平优质医疗服务。在医疗资源供给方面，我市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药科教医技康复综合服务大楼、市第二人民医院扩建项目、精神病院区等重大工程均已投入使用。此外，通过与长三角地区高水平医院合作，建立医联体、分中心、专科联盟、工作室等合作项目共计481个，让群众异地看病变为家门口就医，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显著提升。此外，我市还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截至2025年，全市医学影像互联互通联通率居全省首位，影像上传率100%。11家三级公立医疗机构中，2家建成5级电子病历系统，9家建成4级系统，5家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中，3家建成4级系统，2家建成3级系统。全椒、凤阳、明光建成覆盖辖区乡镇卫生院的县域集中审方中心，医共体牵头医院临床药师团队实时审核处方，大幅提高乡镇卫生院处方合格率。目前县域集中审方中心建成投入运行率达50%。凤阳台吴少瑜、胡松报道。迎峰度夏期间，凤阳县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为保障文旅和居民企业正常用电，国网凤阳县供电公司全方位多举措，抓实抓细电力保供工作，在炎炎夏日中守护城乡电网生命线，保障县域供电安全稳定优质运行。自7月份以来，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活动持续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市井烟火和独特魅力。为保障文旅活动安全稳定有序开展，国网凤阳供电公司精准对接用电需求，安排保电人员应急发电车驻守活动现场，加密线路及设备巡检频次，实时监控供电设备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用电突发情况，筑牢电力安全防线。国网凤阳县供电公司阜城供电服务中心运检员杨明明说，我们全程在岗持续值守，现场安排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确保故障时能够第一时间恢复供电，同时不间断巡检，对各类供电设备逐一巡视测温，牢牢守住用电安全底线，主动担当靠前保障，确保文旅活动平稳开展。
在位于凤阳县板桥工业园的一处十千伏线路检修现场，国网凤阳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们正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升至10米的高空进行带电安装智能开关作业。经过近3小时的高空奋战，智能开关被安全可靠的接入。入夏以来，经过一线带电作业人员的连续艰苦奋战，板桥工业园的入住企业和周边居民用电未受丝毫影响。带电作业人员戴天赐说，我们今天趁着一早开展带电作业，没想到气温还是很高，认真完成作业，守住供电保障这道防线。迎峰度夏期间，国网凤阳县供电公司以电力保供为主抓手，科学调度电网安全运维，精准开展负荷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拉近服务距离，提升供电质量，切实解决文旅企业及居民用电问题，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支撑。通讯员朱玲慧报道。8月22号，琅琊区第四届亲子一起上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琅琊实验学校精彩上演。据了解，该特色活动已成功举办3届，口碑持续升温，育人成效显著，成为琅琊区家风建设、少年儿童开学赋能的优质品牌活动。本次演出140名少年儿童登台参演，带来23个文艺节目，为新学期开启别样育人课堂。孩子们以童真演绎初心，以才艺展现担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家风家教浸润、安全科普知识融入沉浸式文艺展演，为在场家长和学生送上了一堂有趣味、有温度、有意义的开学第一课。本次活动由琅琊区妇联、琅琊区人民法院主办，琅琊区教体局、琅琊区消防救援局、琅琊区检察院、市公安局琅琊分局、琅琊区文化馆、琅琊实验学校协办。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0: 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时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7月7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7月7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星期三早上的8:03，此时此刻问候大家，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然。我们的官方抖音号还有微信公众号啊，每天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我们现场的一些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点赞和留言。当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滁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太阳特别的好，可能5点多就已经开始闪耀了吧，所以今天早出第一波的人们，你是骑行啊或者到公园散步遛弯运动的话，你都会感觉今天的天气可真的太好了。滁州气象发布的早间晨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27号晴天到多云。你看，望天就知道大概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气象啊，大概也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气温。气温不低，最高33度，好像空调又要开启了。开启早安滁州的节目内容，首先来给大家传递新鲜的资讯。早安滁州本地方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一组一组的来梳理了。我市聚焦重点专科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大力推进临床重点